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起云气温23到31度，明山区今天白天起云气温22到30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1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29度，盈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1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0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8月2号，聚焦稀土材料、新型显示和低碳农业，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材料、新型显示关键材料、现代设施农业绿色低碳生产技术专题论坛，最近分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北京举办。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附近，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中新网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以科技探文明之源，遗产具人类同心为主题，设置从农业起源到食物全球化，从文明三要素到文明化进程等6大核心议题，覆盖文明探源、社会演进、技术革新、遗产保护等研究领域。再来关注到1047防汛知识窗，汛期汛情发生前，要在家关好门窗，收好花盆，检查下面的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人住，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心脚下陷阱，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注意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帮互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往高处跑，室内要立即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2楼以上或屋顶转移。室外要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等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要果断弃车，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要立刻解开安全带弃车逃走。水压大打不开门，要用枕头、钢筋砸侧窗的4个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时要注意站在高处，要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有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要及时消毒，发热要立刻就医。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由陈琳编辑，荣儿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1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1-2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10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

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七年2025年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势力大衰。建安七年2029年，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八年2033年，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袁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5月还军，留大将贾信屯守黎阳。8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袁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州之地，拥有兵马10余万，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势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成其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平定两原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赞，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谈上狡猾，当成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 8月，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12年207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10年205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

0: 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1: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2: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3: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4: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3: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4: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3: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0: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3: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8: 好运时刻在线。
0: 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

0: 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四韵》。

0: 天津话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女装界天花板，童年女神小青竟然也可以是男的。新白娘子传奇相信大家都看过吧，白蛇与许仙真挚感人的爱情令人动容，白蛇与青蛇之间的姐妹情深也让人记忆深刻。但是能有谁知道，灵动活泼的小青在川剧里并非一直是女娇娥，其实啊是个男儿郎。白蛇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现在通行的白蛇传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在各剧种中主要戏剧情节也相类似。在川剧中，白蛇在峨眉山中修行了几千年，日日反复，虽功力修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修炼久了也会觉得十分厌倦。因思念凡尘美景，白蛇决定下山看看凡世间的山川湖海人间烟火。世界那么大，就算是妖精他也想去看看啊。又想着如果遇到称心如意的郎君，便与他结为夫妻，来一场甜甜的爱情，一定十分欢乐。带着心中对远方的向往，白蛇来到了清风山前，见山中景色宜人，十分喜欢，却忽然遇到一只青蛇妖挡路。青蛇见白蛇花容月貌，便见色起意，想要与白蛇结为终生伴侣，一同修真养性，求得正果。白蛇还没有见过人间的样子，自然是不会答应。青蛇便用武力镇压，但因白蛇比青蛇多修行500年，几番打斗之后，青蛇败下阵来。白蛇仙子果然道法非凡，求求你大发慈悲，饶了我吧，我愿意跟随仙子侍奉左右，一同修炼，求得正果。此时白蛇心里却有了疑虑，说道，青蛇仙翁，你可知阴阳男女有别，你我怎能一路同行？这个俺情愿变作女子侍奉仙子终生。说完，青蛇瞬间化身为一个曼妙的少女，自此甘愿成为白蛇的侍女，唤名小青，与白蛇姐妹相称，相依相伴，一同在人间迷惑众生。如果说其他剧目中小青是正直勇敢嫉恶如仇的侠女，那么在川剧中，小青给人的则是更为复杂而奇妙的感受。女性的小青善解人意，活泼可爱，是成就白素贞、许仙二人恋情的红娘；而男性的小青忠诚、勇猛、刚毅，心中潜藏着对白蛇的炽热爱情。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追剧还在害怕角色塌房，在川剧里看脸便知。
2: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3: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2: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3: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4: 哎，梦梦，你喜欢太阳吗？
5: 当然喜欢，太阳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人们的心情也会特别好。
4: 你知道有一种花就是以太阳命名的吗？
5: 是向日葵吗？
4: 不是，它的名字啊就叫太阳花，又叫大花马齿苋，也有人叫它松叶牡丹，是一年生的花卉植物。太阳花的生长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光照充足的时候花朵就会开放，等早上傍晚或者是阴天的时候它就会闭合，

0: 这太阳花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1: 真是有意思的花。
0: 而且太阳花还耐贫瘠易养殖，花瓣颜色鲜艳，有白、黄、红、紫等颜色。太阳花品种也很多，有单瓣、半重瓣、重瓣之分，是一种很好的铺地草花。
1: 太阳花虽然普通，平平淡淡，一生匍匐泥土地，没有名气，但是它却开放在阳光里，骄阳愈炽烈愈欢喜，开出一片五彩的天地。
0: 太阳花就像我们辛勤的园丁一样，踏踏实实做奉献，快快乐乐过日子，不管活在哪里，不张不闲，不忧不虑。
1: 不是不是，我们一起去咱们花博会园区多播种一些太阳花吧。
0: 好嘞。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我们北方曲艺啊，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艺术节。
4: 哎，
3: 侯宝林同志呢，作为我们这个团的艺术指导，
4: 对，
3: 我作为这个团的戏剧代表。
5: 戏剧代表
3: 啊，我是戏剧专家，你不知道？
5: 没听说过呀。
3: 你常听人家说专家来了，那就是说我呢。
5: 啊啊，那就是您呐。
3: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5: 是啊，
3: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
5: 啊啊，
3: 学两首回来就唱。
5: 在哪儿唱啊？
3: 教室里头。
5: 教室里唱戏？
3: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了。
5: 啊，
3: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就唱起来，
5: 特热闹。
3: 老师非常喜欢我。
5: 哦，还喜欢你呢？
3: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5: 怎么个培养法呢？
3: 每天准让我罚站。
5: 嗨，你呀、太淘气了。
3: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5: 是啊，
3: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5: 嗯嗯，
3: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5: 你喜欢艺术吗？
3: 可就怕考试。
5: 怎么？
3: 一考试就弄小抄。
5: 要不弄小抄呢？
3: 那不及格了。
5: 你素常不用功啊。
3: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5: 啊、
3: 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5: 哦，要考别的呢？
3: 其他课程差一点。
5: 哦哦，
3: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5: 哎呦，刚刚及格呀。
3: 算术最糟糕。
5: 多少分？
3: 30分。
5: 哦，30分。
3: 哎，
5: 不及格呀。
3: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5: 是啊，
3: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5: 您等一会儿
3: 啊。
5: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3: 50多年呢。
5: 50多年？
3: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方
5: 面。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38了。所以我在戏剧。
5: 我还没说完呢。
3: 啊，
5: 您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3: 啊，他这个
5: 怎么意思？
3: 就这差点儿。
5: 差点儿？差多了。
3: 哦，你听这话有点矛盾是吧？
5: 就是。
3: 哎，对了。
5: 对了。
3: 哎，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嘛，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啊。
5: 嗨，
3: 所以我
5: 你
3: 啊，
5: 我没问你这个
3: 啊，
5: 我是说呀，
3: 啊，
5: 你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3: 啊，
5: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3: 那我给你算吧。
5: 你算吧。
3: 我研究京剧是7年。
5: 7年。
3: 研究话剧8年。
5: 8年。
3: 这多少年了？
5: 7年加8年，15年。
3: 嗯，
5: 7、8、1、15吗？
3: 7、8、56啊。
5: 哦，乘法呀。
3: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5: 可不加法吗？
3: 所以你就搞乱了吧。
5: 我还搞乱了。
3: 嗯，
5: 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3: 要不然我的算术净30分了。
5: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3: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5: 哎，那还差不多。
3: 哎，
5: 研究十几年就不错了。
3: 研究的还可以。
5: 是啊。
3: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5: 啊，
3: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5: 什么博士啊？
3: 戏剧博士。
5: 哦， 戏剧博士，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呐，
3: 博士论文嘛。
5: 啊，发表过了？
3: 发过了。啊，四万余言呐。呵，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哎呦，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
5: 呵，啊，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3: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5: 嗨，啊。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3: 哎，有密切关系啊！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嘛。
5: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一个印产问题、啊。
3: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哦。当然，我还研究了许多其他方面了。
5: 哦，还有别的问题吗？
3: 哎，有啊。嗯，你比如说，京剧和话剧，它同样是舞台戏，它处理手法就不一样。
5: 都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3: 首先说道具就不同
5: 哦，道具
3: 演话剧四幕四景，必须要有4堂道具，
5: 那是
3: 缺一样都不行吧？
5: 那都是应用的嘛。
3: 京剧就简单了
5: 哦，京剧不用了，
3: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5: 哦，这就行了。
3: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5: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3: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啊，由上头走过去哦，这是桥
5: 哦，就是桥梁了。
3: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是高坡。呵，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啊，这是高山
5: 哦，山。
3: 3张桌子落一块，一跟头往下翻，这是房，
5: 房，
3: 这房比山高啊
5: 啊，房比山高啊，
3: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5: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3: 是吧？这就是不同
5: 哦。还有呢，
3: 布景也不同啊。
5: 哦，布景，
3: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5: 对，
3: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三面是墙哦。后墙在前台，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5: 对，
3: 前门在后台，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啊，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也和观众见面了。
5: 是这样？
3: 是这样吗？
5: 对，
3: 京戏里头没门
5: 哦，京戏没门，
3: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哦，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5: 那怎么意思呢？
3: 这样他显着自然呢、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啊。里边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5: 是啊，
3: 比如说赵云吧，
5: 怎么亮相？
3: 赵云进场，来一抗抗切不唱切唱
5: 嘿啊，
3: 精神不精神？
5: 真精神。
3: 你比如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啊，按个门
5: 怎么呢？
3: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5: 那就不行了。
3: 这样来，
5: 你再来。
3: 赵云进场，来一抗抗切不唱切唱。
5: 这实在是没劲了，
3: 是不是？
5: 对对对，这是
3: 没有门。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5: 哦，戏里头有门。
3: 哎，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5: 哦，还能抓出门来。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3: 三娘教子哦，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啊、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5: 你给来了，这
3: 都这样的啊。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牵官下牵官，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在桥后头
5: 怎么样？
3: 什么也没有。
5: 哎，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3: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5: 哦，那就是门。
3: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5: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3: 乌龙院哦，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这就是个门。
5: 对对对对，
3: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5: 啊，就是跑坡那点
3: 就这地方。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了，该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哦，
1: 啊，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哦，
1: 表演吃喝。哎，
0: 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电影啊，那儿吃饭呢。哦，那儿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哎，还不定吃几次呢。哎呦，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啊，照一个吃饭镜头啊，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啊，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啊，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哎，
0: 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啊，拿起酒杯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啊，说的挺阔气啊，酒宴摆下
1: 啊，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是啊，
0: 一人一木头酒杯啊，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嚯，这酒壶是宝壶，
1: 怎么？
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 可不是吗？
0: 请扛鞋扛门隆咚扛隆咚一隆咚一个隆筐隆鞋一勒筐。
1: 怎么样？
0: 饱了
1: 啊，饱了！他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哎，
1: 啊，他怎么不真吃呢？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啊？真来色菜一汤啊，来个香酥鸡，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1: 对了，也唱不了了，
0: 是不是？啊，
1: 这是吃喝，
0: 吃喝不同。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哭笑也不同啊。哦，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是啊，
0: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1: 京剧里怎么哭呢？
0: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哦，哎，娘啊，
1: 哦，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喂啊啊啊，完了，
1: 还真美，
0: 这就是在舞台上啊。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0: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1: 那是得哭啊。
0: 他没这么哭的。
1: 那怎么哭？
0: 你想啊，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啊，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啊，后头几个妇女，喂
1: 啊，这都热闹。
0: 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好吧，买票。出殡的，
0: 就是，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1: 是啊，
0: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而且把它缩小了。哦，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哎，
1: 啊，他怎么不能大哭呢？哎，
0: 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哎，
1: 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0: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呀。
1: 怎么呢？
0: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啊。看电影看白毛女，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1: 就是
0: 这戏做得够了，
1: 可以了。
0: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
1: 进步很大，
0: 过去可不行。
1: 怎么？
0: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是啊，
0: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哎呦，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1: 您给学学，
0: 过去的都是这样啊。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失去了苦命的马。哦，马完了，
1: 完了，太不真实了。
0: 这还是男的呢，
1: 那女的呢？
0: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1: 是吗？
0: 他嗷的那么一声，哎呦，都这劲儿了。
1: 你给钱。
0: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哎，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中国人没这毛病。
1: 就是，
0: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我看着也不真实。
1: 是吗？
0: 眼泪由眼眶子流出来啊，应该擦眼窝啊。
1: 就是
0: 他们不接啊，他擦鼻子下边。
1: 怎么个擦法呢？
0: 都这劲儿了啊。
2: 哎，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啊，他半道上等着他
2: 啊，跑这儿集合来了。
0: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2: 什么道理啊？
0: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2: 是
0: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嗯，你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2: 怎么了？
0: 成熊猫了，
1: 到动物园了，
0: 是不是？
2: 啊，这是哭。
0: 哎，笑也不同。
2: 哦，笑怎么呢？
0: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2: 是啊，
0: 小声笑最有特色。
2: 怎么个笑法？
0: 都这样的啊，哈啊哈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小声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嗯，台下没这么笑。

0: 没这么笑的。
1: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啊，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0: 全场都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0: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1: 别的吓跑了都。
0: 哎，就是
1: 是吧？
0: 这。

0: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1: 马路上不行。
0: 当然了，你想马路上全这么走
1: 啊，
0: 那警察怎么指挥啊？行人走变道，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1: 对对对，这也是舞台的。卖方布，
0: 戏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1: 啊，
0: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1: 马还卖方布？
0: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1: 那靠什么呢？
0: 就一颗马鞭子。
1: 哦，马鞭子带
0: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1: 是啊，
0: 都是这样的。
1: 你给坐坐。
0: 驾远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马，
1: 走，
0: 还是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1: 安全呢，
0: 也没多大用啊。
1: 怎么？
0: 骑这马上颐和园
1: 多长时间呢？
0: 仨星期也到不了，
1: 这也太慢了。哦，这是骑马，
0: 还有这个坐车。
1: 舞台上有真车吗？
0: 也没有真车，
1: 那靠什么？
0: 就是两个旗子。
1: 哦，那叫车旗。
0: 举旗的人在旁边站着等着
1: 啊，
0: 上车姿势很好看。
1: 怎么上？
0: 都这样的。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嗯，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吗？舞台上啊，就是车没底儿，马没腿，
0: 哎，靠着演员的舞蹈动作表现这些方面。
1: 对，
0: 啊，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1: 就是美呀、啊。
0: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项很漂亮的动作。
1: 哦，
0: 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1: 啊，老生怎么出台呢？
0: 都是这样的。
1: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镇关、吕然、掖水袖、迈步，
0: 啊，
1: 多稳呐！
0: 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1: 干嘛？
0: 留作纪念了。
1: 嗯
0: 啊，
1: 用不着用不着。
0: 这是老生出台
1: 啊，老生出台。
0: 哎。小生出台还要美，
1: 哎，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0: 他迈步亮靴底儿
1: 啊，
0: 步子迈得大。
1: 是啊，
0: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1: 哎，
2: 都是这样。
0: 瞧瞧，
1: 嗯
0: 啊，
1: 哦，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正官。吕然，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0: 嗯，瞧这脚底下，
1: 瞧这功夫，
0: 瞧买双新鞋，
1: 瞧你鞋干嘛呀？
0: 这是小生
1: 啊、哦，这是小生。
0: 最美的是花旦，
1: 是啊，
0: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1: 怎么？
0: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1: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他那个花旦线条得美啊。
1: 哦，得讲线条。
0: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1: 哎，我这是差点。
0: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儿。
1: 嗯
0: 啊，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这是您演丑婆子合适、
1: 哎。甭提我了，
0: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1: 啊，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0: 具备基本条件。
1: 什么基本条件？
0: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吧？
1: 啊，
0: 像圆乎脸，尖下巴颏，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
1: 差了吧？
0: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1: 怎么是呢？
0: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1: 啊，靠眼睛。
0: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
1: 哦，
0: 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行，
0: 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啊，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秋波流慧。
1: 哦，秋波流慧。
0: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哎，到我这什么都不行。
0: 我给你学学唱花旦用眼睛的地方吧。
1: 好啊，什么戏啊？
0: 红鸾喜，金玉奴。
1: 哦哦，
0: 出来念四句白，一扔手绢
1: 啊，
0: 拿手一抄，眼睛就这么一飞，
1: 嗯，
0: 你就看出这眼睛的漂亮来。
1: 行，你给来了。
0: 我来了啊。
1: 台台令令台，
3: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家。

0: 睛小点，他有神呢 神足啊！
1: 哎，眼睛必须得神足，
0: 那是。
1: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0: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1: 什么毛病都不行。嗯，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0: 近视眼怎么？
1: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这个
0: 就这眼神还飞呀？
1: 这飞出去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0: 好啊，
1: 那困难就大了啊。你再来啊。
0: 抬抬爹爹，你到迈步啊，
1: 他掉台下去。
0: 嗨，
2: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价，怒创身机精，空腹马如虎，
3: 找不着了。
4: 探索，
5: 分享，
4: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5: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5: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塑料。首先，数字一，材质 PET， 特点是加热到70度就会变形，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食品的相关用途，矿泉水瓶、饮料瓶。数字二，材质 HDPE， 特点不易清洁，但彻底清洗后可重复使用。食品的相关用途，食品的储存罐、食用油瓶、肉制食品、油炸食品的包装袋。数字三，材质 PVC， 特点可塑性好，热稳定性差，遇高温容易释放有害物质，如氯乙烯以及邻苯二甲酸酯铅等，不建议接触食品，尤其不建议接触高温食品。食品的相关用途，保鲜膜、手套、月饼托以及瓶盖的垫片，还有密封条等。数字四，材质是 LDPE， 特点微波炉加热易释放添加剂，非有益添加物。食品相关用途，保鲜膜、保鲜袋。数字五，材质 PP， 特点它是唯一可以放进微波炉加热的塑料。食品相关用途，微波炉用食物容器、水杯。数字六，材质是 PS， 特点遇高温会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如苯乙烯、多氯联苯等。食品的相关用途，一次性塑料餐具，比如说碗装的泡面盒，还有发泡的快餐盒等。数字七，材质是 PC 的，特点呢 ，PC 在高温下容易释放双酚 A。食品的相关用途，奶瓶、运动水壶等等。肯定还是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记不住啊。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塑料制品呢，都要少油、少高温。温热常温食物啊，可以用2号和4号，常温水呢，冰水呢，用1号和7号。如果说要装热水，那么要选5号 PP 或者是7号 TRITAN 材质的。
6: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6: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8: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6: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9: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9: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6: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来，我刷卡。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0: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不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

0: 生，可以帮助你吗？
1: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1: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0: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1: 两个男生答：“
2: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1: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1: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3: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外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
2: 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啊，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
2: 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钱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兰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这，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5: 我们呢就能唱2-3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4: 我唱多少全行。
5: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4: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5: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4: 我还没唱呢。
5: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4: 说话呢，
5: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

0: 这么说话。
1: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
0: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1: 我是专门唱耗子。
0: 你唱不唱猫啊？
1: 你呀、啊，你不懂。
0: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1: 劳动耗子。
0: 哦，劳动耗子。
1: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0: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1: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0: 哎，这有，
1: 我会唱。
0: 哦，这你会唱。
1: 哎，船夫耗子
0: 有，
1: 起重耗子
0: 有，
1: 搬运耗子
0: 有，
1: 打重耗子
0: 有，
1: 打卧耗子
0: 有，
1: 狗拿耗子
0: 有。狗拿耗子呀？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0: 谁管闲事啊？
1: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0: 是吗？
1: 哎，
0: 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同志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1: 那最讲究唱啊。
0: 是吗？
1: 哎，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1: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0: 这还都不一样。
1: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1: 轰牛
0: 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这味儿。
1: 哦，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它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0: 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0: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学了，像话。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不，有词儿的，
0: 还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哦，
1: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大嫂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蹬啊踹啊踹啊蹬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是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嗨，
0: 谁让你叫我黑子？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
1: 蹬啊踹啊
0: 踹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哎，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
0: 真。就那么解释。

0: 是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啊，扫了扫了，兜了兜，扫，这牛抽趴下了，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啊，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哦，
0: 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嘚儿，我驾驾，
0: 我，完了啊。这是简单，
1: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
1: 简单的劳动号子吧，哎，
0: 这是有意思，
1: 是吧？哎，
0: 这么办好不好啊？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啊，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0: 这你拿手。哎，
1: 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2: 穷哥们儿慢慢地干呐、
0: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还没吃什么呢？
2: 就哎呦啊，流尽了

0: 上哪儿去吃饭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嘿、哎。

0: 切的仨钟头，
1: 好吗？
2: 这好。
3: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2: 新社会呢？
3: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2: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3: 在哪儿学？
2: 就在这儿学。
3: 这儿学不了。我一人我怎么能学啊？
2: 还有我呢，
3: 有你管什么呀？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2: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3: 随便学一学，
2: 就学一学。
3: 那行
2: 行吗？
3: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2: 我帮什么忙？
3: 你当我这夯。
2: 我是木头橛子呀。
3: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2: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3: 找一夯搁在这儿
2: 啊，
3: 真往下砸，
2: 真砸，
3: 那不行啊。
2: 怎么着？
3: 台板全漏了。
2: 嘿，
3: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2: 拿我当夯？
3: 嘿，
2: 行行行啊，
3: 啊，
2: 行行行，
3: 来当夯啊。你帮帮忙啊。
2: 我帮什么忙？
3: 给我搭一搭腔啊。
2: 搭腔？
3: 哎嘿呦啊，
2: 这我会。
3: 会啊？
2: 会。
3: 来来，我听听。
2: 哎嘿呦啊，
3: 声太小，大一点。
2: 哎嘿呦啊，
3: 再来来。
2: 哎嘿呦啊，
3: 差不多了，再来来。
2: 我来不了了，我。
3: 行了，就这样了啊。你就是这根炕啊。
2: 怎么回事？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3: 你讲理不讲理？
2: 我怎么不讲理啊？
3: 你是什么呀？
2: 我是夯啊。
3: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2: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3: 哎，同志们加把劲儿。英雄们打击坏呀，
2: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3: 啊，
2: 我一人来。
3: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2: 啊，
3: 那你可够累的呀。
2: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3: 行，你自己来也行。
2: 我自个儿来啊。
3: 自己来啊。你跟着我唱啊。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2: 你一句我一句。
3: 哎，
2: 错不了。来
3: 来了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大集会啊，
1: 英雄们大集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1: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1: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嘿，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顶字啊，
1: 那是烟筒啊，
0: 比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啊，
0: 不冒烟啊，
1: 那是坏烟筒啊，
0: 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去
1: 问我，哎，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红旗迎风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搬山又老掉，嘿，
1: 汽车拉材料，嘿，
0: 用不着人去挑，嘿，
1: 咱们来打地基呀，
0: 嘿嘿，
1: 越举行越高啊，
0: 嘿嘿，
1: 大楼随风长啊，
0: 嘿嘿，
1: 万众们心一跳啊，
0: 嘿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0: 嘿嘿
1: 嘿嘿
0: 嘿嘿，
1: 人人干先进呐、啊，
0: 嘿嘿，
1: 个个成银行，
0: 嘿嘿，
1: 地基打的好、啊，
0: 嘿嘿，
1: 大楼盖的牢，
0: 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那么快呀，
0: 就那么快呀，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说说你听着啊，
1: 大炮不裂呀，
0: 地震也不摇啊，
1: 就算天塌下呀，
0: 大楼能顶着啊，
1: 天地也不倒啊，
0: 万年也是牢啊，
1: 速度非常快呀，
0: 质量特别高啊，
1: 今天省人工啊，
0: 省材又省料啊，
1: 又省工
0: 又省料，
1: 多快，
0: 好省，
1: 哎嘿
0: 嘿嘿，
1: 哎嘿
0: 嘿嘿，
1: 哎嘿
0: 嘿
1: 嘿
0: 嘿嘿嘿嘿
1: 嘿嘿嘿，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分享到油烟还有可能会引起慢肺阻。虽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油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们不知道油烟还可能引起慢肺阻。慢肺阻的全称是慢性阻塞肺病，如果说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的话，那老慢支肺气肿你们肯定听过，它们都属于慢肺阻的范畴，会出现长期反复逐渐加重的咳嗽、咳痰、气短、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根据2018年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结果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中每4人就有1位是慢肺阻的患者。长期接触暴露于有毒有害气体或漂浮颗粒是导致慢肺阻的主要风险因素。油烟中存在的有害气体和颗粒会刺激气道分泌粘液，并造成小气道反复损伤修复，发生纤维化，诱发气道重塑，出现气流受限的症状。大量聚集的炎症细胞释放蛋白酶和蛋白酶抑制剂，造成蛋白酶抗蛋白酶失衡，破坏肺泡结构，造成气体滞留，从而形成肺气肿。此外呢，室内空气中的 PM2.5 PM10 水平的升高跟慢肺阻的发生也有关系了。所以听到这个地方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不仅仅是在家里需要一个清洁的空气，在我们的室外也需要清洁的空气，所以说多多的植树，多多的爱护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干净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可以买别人的承包地做自己的宅基地建房吗？
4: 那么承包地呢，我们从通常的意义来讲的话，承包地它指的就是一般是农用地，包括耕地、菜地啊、果园、林地啊，甚至现在土地分类上还包括了畜禽养殖用地啊，这都属于农用地。农用地的使用它只能进行种植和养殖使用。那么我们的宅地呢，那么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相应的规定，宅基地呢只能是作为村集体成员居住来使用的。因此呢，宅地和农用地两种性质是不能混合的啊。所以为了保护我国的这个农用地呢，如果你要使用农用地建房呢，必须逐级报批乡镇政府，报批到县国土审核，由县人民政府来进行农用地转用建设用地之后呢，然后符合一系列土地规划之后呢，才可以去使用这块土地。所以呢，在农用地使用上，我们必须要严格遵照啊，不能在土地性质上相互进行转化。这里面要提到了，如果是说你占用了别人家这个农用地进行建房，会导致什么样一个后果？那么有的人说呢，这是违章建筑，那么有的人也说这是非法占用农用地，那么这个性质上还是差距很大的。你像违章建筑呢，它违反的法律呢是城乡规划法，是说什么呢，你合法拥有这块宅地，但是呢你没有建房手续，这叫违章建筑啊。那么你像非法，你等于这块地呢本身你没有取得合法手续，同时呢还改变了它土地性质，像这个使用别家承包地啊，就是农用地进行建房，那这种情况下叫非法占用农用地。那既然使用非法的话，它性质上就比较严重了。那么如果你这个亩数达到一定数量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可能还涉嫌犯罪呢，犯罪罪名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所以在这种

0: 情况下我们要特别注意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承包地作为自己的宅地来使用是否合法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了。
1: 哪里有问题？
2: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3: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4: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1: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里添丁增口能新批宅基地吗？
0: 这个添丁增口呢，实际上家里面就是有了第三代了，这个情况呢，它本身不属于申请宅基地的一个条件，因为本身子女成家了还是没成家，到了一个成年了，它本身就符合分户条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本身就可以去申请宅基地了。土地管理法呢，它明确了一户一宅，就是为了满足每一户人家它都可以有这个满足基本生活的这么一个居住条件，所以呢去要求一户一宅。我们这里面讲一下这个户的这个概念，这个户呢，我们从表面上从狭义理解上就是指的户口本户籍，那么你一家人的这个户籍呢都在这一个户口本上，相当于呢你这是一户人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从法律上它有这么一个法律概念叫什么呢，符合分户条件未分户的。什么叫符合分户条件呢？就是家里面这个孩子长大了哈，甚至都有第三代了，那么我们这户口本还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呢，到派出所呢也没有个办给第二个户口本，那么这个户呢就是广义上的户了。那么法律上的这个一户一宅呢，这个户指的就是广义上的户，也就是说呢，一家人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了，那么符合分户条件的这个第二代呢子女呢可以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独立住所的情况下，可以向村委会去申请，然后报批乡镇政府进行审核，再到县国土局审核符合这个当地的一个宅地规划之后，土地规划之后可以批给你宅基地的，这个从法律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添丁增口是否可以申请宅地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
5: 本期追梦故事，孤独的追风者。6月8号这天中午，佛山市民的手机上同时收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预计半小时内禅城南庄张茶南海狮山大荔梨水可能有龙卷风，请立即组织防御。当日14时05分，南海区大荔镇果然发生了龙卷风，吹翻了大约2000平方米铁皮顶。由于预警及时，人们提前做了防御准备，龙卷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目前我国首次准确预测龙卷风，气象工作者为之鼓舞，而这背后是佛山气象工作者经年累月的巨大努力。龙卷风频发的佛山于2014年，
6: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7: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6: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7: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6: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8: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9: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9: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0: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9: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9: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9: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9: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9: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首公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9: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 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9: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9: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0: 再见。

本期追梦故事，绝壁凿出生命渠。黔北大山里藏着一条生命渠，7200米主渠，2200米支渠，在大山之间盘旋。清泉似从天降，流到绿油油的稻田里。这条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的水渠，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大发渠。老支书81岁的共产党员黄大发是修建这条生命之渠的领头人。沟渠最险峻的地方，也是最壮丽的景观，大土蜿蜒，擦耳岩，岩灰洞岩，三个300米以上的垂直绝壁上，1000余米沟渠横卧山腰，让人无不惊叹巧夺天工。山脚下是遵义市播州区平镇哥老族乡团结村草王坝村民族，不少村民家正在修建新房。见证了村里翻天覆地变化的雷文刚说，他活了71年，没有大发渠就没有今天的新变化，而没有黄支书也肯定修不了这条渠。1949年解放后，13岁的黄大发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七分地。1959年，23岁的黄大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推选为草王坝大队长，就此一直干到70岁。说起修渠引水，村民夏石江说，这是全村人最大的梦想。过去全村只有一口望天水井，井里的水是雨水，从山脚的石缝里一点点渗出来的，男女老少不分昼夜排队挑水，1个多小时才能等到一挑水。上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着村民的梦想，争取到上级政府的支持，开修大发渠。这项工程被时髦地命名为红旗水利，寓意打造一条遵义的红旗渠。指挥长便是时年35岁的黄大发。然而10余年的修渠没有技术，测量就靠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缺乏水泥，沟壁直接糊上黄泥巴。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修修补补10几年，水就是进不了草王坝。村民们心灰意冷了，纷纷打起退堂鼓。黄大发暗下决心，四处求教，自学水利技术。几年间，能去的水库沟渠工程他都走访了一遍。1989年，66、63岁的黄大发向村组织申请到乡水利站跟班学习。1992年春天，大发渠动工，

道路不通是制约修渠的一大困难。擦耳岩是水渠最艰险的一段，壁立千仞，看着就叫人心惊胆战。黄大发凭着智慧和勇敢，带着200多名乡亲，硬是靠着风钻和钢钎、二锤这些简单工具，在离地面高近300米的悬崖上开凿出一条长170米的水渠。为了让擦耳岩段便于行走，黄大发精心挑选平整结实的石板碑渠铺在水渠上。就这样克服重重困难，经过2年多难以想象的辛苦努力，一条跨3个村、10余个村民组，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大发渠终于竣工。1995年的端午节，草王霸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全村群众用时40多年，终于修通了这条希望之渠、生命之渠，他们亲切地称为大发渠。那天，全村杀猪摆席，举办了隆重的庆功宴。黄大发和村民们都流下了热泪。那一年，草王坝通了电，还启动了公路修建。汩汩的清水流到草王坝，不仅解决了数百户群众人畜饮水难题，还可满足稻田灌溉用水。草王坝从此旱涝保收，彻底结束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有了水渠保障，黄大发又带领群众开展坡改梯，稻田从240亩增至720亩，昔日草王坝的荒山荒坡变成了如今肥沃的良田。每一届都满票当选支书的黄大发，犹如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在千年古镇的大山脊梁迎风飘扬，默默守望这精神之渠、信念之魂。这是绿色的渠，连通稻菽千重浪；这是发展的渠，连通小康致富路；这是幸福的渠，连通党民一条心。初心不忘，宗旨不变，精神不倒，这就是共产党员，这就是老支部书记，这就是黄大发。

一把镰刀，一双解放鞋，一件中山装，这是文昭荣老支书的标配。站在人群中，他和其他老百姓没有任何一点区别。然而，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一家汉子，他用3年的时间，带领海雀村村民种树13400亩，让海雀村万亩荒山变成滔滔林海。带头搞科技兴粮，带头发展中药材种植，让海雀村群众彻底告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日子。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退下来后，他坚持义务巡山近20年，海雀村几百口村民还是亲切地叫他老支书，他依然是大家的主心骨和当家人。1986年前的海雀，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山头，晴天黄沙四起，雨天泥石流肆虐，到处是大沙化、大破沟。看着村民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苟延残喘的生活，

心如刀绞般的难受。他说，要想治沙，得让海雀所有和尚坡的山顶戴上帽子，山腰系上带子，山脚穿上鞋子。这三子工程指的就是植树造林。在喊破嗓子和做出样子之间，文昭荣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让两个还未成年的儿子把五亩自留地一锄一锄挖出来，全部育上松苗，自己一个人跑到100多公里外的水塘林场，软磨硬缠地要了几车华山松苗，一个人踩着稀泥赶着马车，把松苗全部运到村里。100多公里路程，文昭荣来来回回地跑了7、8趟，一个来回就得几个昼夜。饿了就啃上两口随身携带的苦荞粑，渴了就喝山里的溪水。他强忍着脚趾被磨破的疼痛，任凭鲜血浸透脚上的草鞋。树苗终于运回来了，看到老支书憔悴苍白的样子，村民们感动了，主动扛起锄头，背上背篓，提起镰刀上山。一场斗荒山、战贫困的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1987年冬天开始，文昭荣老人每天组织300多个村民，天亮就上山放线挖坑，晚上披星戴月回家。经过他检查验收后，山上整整齐齐地种植了华山松、马尾松等树苗。经过3个冬天的苦战，种植13400多亩。植树造林，3分种7分管。为了管好林地，文昭荣组织村支部和村委会，在征求群众意见后拟出了村规民约。同时村里还成立了由6名青壮年组成的护林队，由大家凑粮食作为报酬。在全体村民的努力下，森林得到了保护，水土得到了保持，而担心无牛羊放牧地方的村民也在老支书的带领下改变了过去饲养牲畜满山跑的习惯，依照季节轮休放牧，春节大部分时间圈养，走出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混合放牧方式。1989年，正值国家在贫困地区实施温饱工程，大力推广科技兴农、科技兴粮。当听说玉米种植采用地膜覆盖能增产增收时，老支书动员4名党员带头试种地膜苞谷，秋收时产量增加了好几倍，收成鼓舞了群众，人们纷纷跟着老支书学起了地膜种植。在文昭荣的带领下，海雀村粮食亩产从不足50斤提高到800斤，森林覆盖率从4%达到了70.4%，户均拥有林地52亩，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3元增加到7530元，贫困人口从730人降到27户65人。从吃不饱到吃不完，粮林征地的矛盾极大缓解。文昭荣把海雀村从一个苦甲天下的穷村子带上了林茂凉风的致富路。2014年2月14日是全国人民传统的元宵佳节，老支书文昭荣因为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海雀村民做的一切。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的战役中，文昭荣站着是一面旗帜。

0: 这批家具我要退。
1: 哎，老公，你看，你看这个数值，我就怀疑是这一批家具甲醛超标。你看宝宝身上的红疹，这医生说不排除甲醛中毒，我看呢就是这个原因。
2: 你这个测试仪准不准呢？
1: 那我同事家里测了好几次，数值都正常的呀。你看我在柜子里放了24小时，数值这就明显提高了。不行，这批家具啊我要退。什么呀，你们的家具甲醛超标导致我们家孩子出了红疹，我不要你们赔偿已经算好了，我要退掉。
3: 哎，林女士，我们的家具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再说你们家里也刚装修的，真的甲醛超标也有可能是装修的问题啊。
1: 作为我要排除一切导致孩子生病的因素，所以这批家具我肯定是不要了。
3: 李女士，那得要权威机构检测报告，也不是您自己测试了就可以了。
1: 好啊，那请你们先提供一下检测报告，证明你们的家具没问题。
3: 当时我们也跟您说清楚了，您要的部分家具我们店里没有，所以是从其他品牌店里调货过来的，这部分家具确实检测报告没有啊。
1: 所以你看你们提供不了啊，我要退货，不行的话我去投诉。
4: 这个事情到今天是第三次调解了，林女士的诉求也非常明确，再调解不好只有起诉了。
1: 我一定要退的，我退一步啊，物流费用我出，折旧费用我也可以出一点，但是我一定要退。
4: 你们作为店家，目前啊，这批家具的合格证还都不全，消费者可以认为这批产品存在瑕疵，您说呢？
3: 是，这个我们有责任，疏忽了，也是因为他要所有家具配齐，我们有些没有，那调货导致的，我们店里在售的产品合格证全部齐全的呀。哎，行吧，这个责任我们承担，退吧。
0: 家具质量是否达标与群众身体健康密切相连，销售者更应对销售产品质量予以严格把关，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和监督管控的义务。
5: 传统美德故事，长孙皇后巧银点。有一天，李世民满脸怒气，要杀为他养马的人，旁人没有一个敢替养马人说话的。这时长孙皇后走过来，看见丈夫的脸色不好，知道又有了不愉快的事，于是柔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李世民告诉他说，我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着我南征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我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长孙皇后很不满意李世民的做法，想说几句好话救下养马人，可是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丈夫正在气头上，恐怕帮不了这个忙了。她突然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不妨讲给丈夫听听，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陛下，您听过齐景公杀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皇后说下去。齐景公的一匹马死了，要杀养马人，有个叫晏婴的臣子站出来说，养马人有三条罪状。齐景公高兴地催着晏婴，快说是哪三条。晏婴说，第一条，养马人失职，没有养好马而被杀。第二条罪，养马人是国王因马死而杀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了，必然会埋怨国王把马看得比人还要重要，这会损害国王的声誉。第三条罪，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必然会看不起齐国，降低齐国的威信。 齐景公一听，杀一个养马人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儿，那不杀就是了。李世民听到这里，知道皇后是在借说故事批评自己，想想也确有道理，于是改变了主意，释放了那个养马人，仍信任他为自己养马。自此以后，养马人尽心尽职地喂马，再也没有发生过差错。人是一种情感诉求，也是一种理论原则，是一种治国之道，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孔子的仁爱思想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仍然还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
6: 探索科学新方法，传播科学新思想，科普之声科学探秘，带你揭开科学的真相。
7: 葡萄人工栽培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近东地区，也就是地中海东岸一带的国家。我国关于葡萄的记载大概在殷商时代，距今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从植物学角度讲，葡萄属约有70余种，葡萄品种约有8000个，其中栽培品种约100到200个。葡萄可分为4大种群：欧亚种群、东亚种群、美洲种群、杂交种群。但很多葡萄看起来差不多，是不是卖水果的故意给它们分的类？其实真不是，葡萄的品种确实非常多，不是商贩在瞎起名，这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见到多种多样的葡萄的原因。
8: 在我国最广泛种植的葡萄就属巨峰和红地球了。巨峰这个名字可能很陌生，乍一听还以为是在讲哪座山，但其实大家都见过它。巨峰葡萄是国内大量种植的一种葡萄，原产地是日本，经过了多次杂交才变成现在这样好吃的味道。巨峰葡萄外表是黑紫色的，果皮偏厚，剥开能看到柔软的果肉，呈绿黄色，咬上一口酸甜多汁。
7: 红地球则是另一种国内常见的葡萄，它的原产地在美国加州，外表看起来圆圆的，红彤彤的，叫它红地球真是名副其实。与巨峰葡萄不同，红地球皮更薄，也更好剥，吃起来口感脆脆的，非常香甜。在超市购买葡萄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市场里的葡萄有的叫葡萄，有的叫提子？明明长得这么相似，叫法却如此不同，以至于很多人疑惑，提子是不是葡萄？
8: 实际上，葡萄和提子都是葡萄的果实，提子是广州一带居民对于葡萄的叫法。提子原先是欧亚种葡萄，最早从香港传入内地，提子的这种叫法也起源于香港，当地居民把这种进口的欧亚种葡萄称为葡提子，传入香港后粤语里称之为提子。因此，葡萄和提子实际上都是葡萄的品种。如果一定要区别，提子相对粒大，皮厚，汁少，吃起来韧性更强一些。此外，提子和葡萄共用一个英文单词，都称为 grape， 红提称为 red grape， 绿提称为 green grape。 这样看来，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提子和葡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了呢？
0: 爆炸的高压锅！
1: 哎呀，怎么了？哎呀，老头子呀，高压锅爆炸了！哎呀，怎么？

0: 会有这种事情啊，你快过来看呐。
1: 哎呀，这么一塌糊涂，哎呀，瓷砖都掉下来了，怎么会这样啊？高压锅怎么会爆炸？你哪里买的呀？
0: 就我们村口的小店里呀。不行，我要去找老板，要他赔，煤气灶装修都要赔。老板，你说你卖给我的这什么质量啊？我家里现在一塌糊涂了，你要赔我们的哦。
2: 这种高压锅我卖出去多少个，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要不你去找厂家，那同一批的盒子上有厂家的。
0: 我从你这里买的，我肯定要找你的呀。不然我找肖保伟来解决这个事情。
2: 同志，今天你们来协调啊，我们也欢迎的，做个中间人嘛。我要说，哪怕质量问题，这个赔偿也该厂家来负责的，是他们生产的嘛。
3: 作为消费者，他从你这儿买的，肯定要找的你啊，他没有错的。照理来说，你销售的产品有问题，你赔偿之后可以向生产厂商追偿。
2: 那厂家会不会不承认呢？
3: 我们呢，昨天已经提前和厂家联系过了，现场照片也发给他们了，那么他们说也愿意赔偿，损失嘛大概是4000块钱，厂家会出的。
2: 哦，好的好的，哎呀，谢谢你们了。
3: 作为销售方，以后有问题也不能推，因为消费者一般不可能直接找厂家，肯定要先找你们。
2: 好的好的。
4: 消费者一定要从正规商家购买电压力锅、电磁炉等产品，且购买时要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以便出现问题后可以及时向商家或厂家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最勇敢的抉择。汉章帝的这道命令，对于天山南麓的西域各族居民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这多年以来呀，匈奴在西域实行压迫与奴役政策，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灾难。直到班超通西域，汉朝重建西域都护府，西域各族百姓才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有勇有谋的班超更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偶像。此时汉朝放弃西域的消息传来，整个天山南麓那是哭声一片，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班超。他真的忍心放弃盘陀城吗？可是班超毕竟是汉朝官员，即便心如刀绞，他也只能遵从圣旨。班超离开盘陀城时，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西域疏勒国都尉李衍在班超面前愤然自尽。而当班超走到于田境内时，于田军民拦住他，哀求他别走，当地官员甚至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班超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执行汉朝的命令离开西域，还是留下来带领西域军民继续奋战。如果他执行命令，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回到洛阳与亲人团聚，从此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如果留下来，他要担上抗旨不尊的罪名，远在洛阳的亲人也可能被株连，接下来他更要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北匈奴大军，打一场场九死一生的恶仗。但班超更清楚，如果他走了，汉朝将彻底失去西域，而如果北匈奴吞并了西域，他们会以此为基地继续进攻河西走廊等地，汉朝的边境将永无宁日。作为一名军人，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呢？于田军民们的哭声更让班超看到了西域军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他知道

0: 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班超毅然调转马头，向着盘陀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他离开盘陀城之后不久，疏勒国的两城投降了与汉朝为敌的秋瓷，盘陀城也岌岌可危。幸亏班超及时赶到，整顿人马才重新夺回了城池。班超通西域之后的又一段传奇历史就此开启。返回到盘陀城以后啊，这班超除了集结西域南路的各族兵马，组建了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还利用盘陀城发达的交通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对本匈奴进行分化瓦解。在之后五年的艰苦作战中，班超不但多次击退北匈奴的进攻，还伺机发起了反攻，收复了石城等失地。即使孤军奋战，汉军的战旗一直飘扬在盘陀城上。绝域轻骑崔战云，班超带领西域各族军民取得了一场场胜利，终于让远在洛阳的汉章帝开始重新思考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从公元80年开始，汉朝先后给班超等人派来了两批援军，总数1800人。虽然与匈奴数万骑兵的规模相比，这援军的兵力有限，但是这1800人都是精兵，战斗力强悍。统帅援军的徐干将军更是坚决服从班超的一切命令。有了这样一支生力军，班超的底气就足了。以这1800名汉军为核心，配合西域各国数万军队，班超开始了反击。他首先击败了依附于匈奴的小国，将汉军的战线一步步地向北推进。公元87年，班超以西域各族军民为主力，发动了对匈奴附庸莎车国的进攻。惊慌失措的莎车国纠集了秋瓷国等同盟，组成了5万多人的联军对抗班超，而班超手中的兵力只有2万人。但是班超临危不乱，先故意放出假消息引开秋瓷国的援军，然后率主力部队直扑莎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莎车国军队的主力，打得莎车国慌忙投降，秋瓷国的援军也吓得狼狈逃窜。公元89年，汉军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史称基洛山之战，然后至燕然山刻石记功，汉军对匈奴军队的战事告一段落。正当班超准备继续追击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贵霜帝国。贵霜是大月支的一支，西汉时期呢，他们被匈奴人驱逐，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中亚地区，而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贵霜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威震世界的强大帝国。现代历史学者常常把罗马帝国、东汉帝国、贵霜帝国、波斯帝国并称为亚欧四大帝国。公元90年，贵霜帝国倾全国之力，派出7万大军跨过葱岭，大举进攻西域。面对这个大帝国的威胁，班超十分的镇定，宣称数十天内就可以决出胜负。事实也正如班超所预料的那样，虽然贵霜帝国来势汹汹，但是汉军在盘陀城一带的防御非常牢固，贵霜军队一时无法攻克。之后班超率领1000多名汉军趁机出击，大败贵霜军队，贵霜帝国只好向汉朝认错，撤军求和，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西域。果然不出班超所料， 这样一场两大帝国的碰撞，几十天就决出了胜负。击败了贵霜帝国以后，汉朝再无后顾之忧。公元94年，班超发起了此生在西域的最后一战，击杀曾伙同北匈奴发动叛乱的燕齐王。至此，汉朝恢复对西域的主权，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为表彰班超，东汉王朝封他为定远侯，这就是班定远的由来。而班超曾经战斗多年的盘陀城，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班勇再次平定西域。班超年老以后啊，回到了洛阳，接替他的西域都护任尚统御无方，导致西域再次发生动乱。后来班超去世，班超的儿子班勇临危受命，出任西域长史。和父亲当年一样，班勇平定了西域的叛乱，维护了东汉王朝的主权。历史上，东汉曾三次从西域撤退，又三次重新掌管西域，史书上称之为三绝三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廷的骚动。秦献公在秦军位子上谨慎地坐了11年，秦国又失去了他的一位统治者。在秦献公晚年，秦国大臣伏季带领着另外两个野心者，已经暗中规划着他们的周公事业。而面对这种权力的逾越，秦献公却表示出了退让的势头，结果导致自大的伏季开始了无法无天的行动。伏季和另外两个大臣官居庶长，秦人将他们统称为三副。庶长是秦国的特有官职，在春秋时掌握着除君王以外最高的军政大权，其地位相当于周朝的卿。地位高了，难免自恃功高，何况作为庶长还统有秦国军队，所有这些因素都足以令三副猖獗起来。太子眼看三父如此嚣张，虽心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因此，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政变之后，秦献公最年幼的儿子被三父抱上了王位。从此，秦国历史迎来了短暂的秦初子时代。秦初子继位，时年5岁，没人能指望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管理好一个国家。这为三父的摄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公元前698年，年幼的秦初子死于三父之手。隔年，太子重新回到了本属于他的位子，重新燃烧了他6年前的执政热情，开始了他以武为名的政治生涯。秦武公面对着和前人一样的两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和领土扩张。同时，秦武公在历史的演进后，又增添了前人所不必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来自权臣方面的威胁。这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目的，政权的巩固。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付出他毕生的努力。在这三个问题中，令秦武公最感威胁的始终是权臣的存在，毕竟权臣对政局稳定的威胁是最为直接的，所以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先下狠手。因此，秦武公在继位后的前几年，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除掉三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赠裴十四，作者唐代李白。 朝见裴叔则浪

0: 行玉山，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身骑白猿不敢渡，金高南山卖君故。徘徊六合无相知，飘若浮云且西去。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在唐朝，人们如果要观赏黄河落天走东海的景象，一般会去哪里呢？唐朝时期，关中和黄河以东一带是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所以人们一般会去晋陕峡谷观赏黄河。黄河东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镇，前方被高大的吕梁山阻拦，它拐弯向南，在黄土高原上切割出著名的晋陕峡谷。河东为晋，即今天的山西省，河西为陕，即今天的陕西省，这也是黄河几字形的右边一竖。晋陕峡谷沿线及周边有很多著名景观，包括壶口瀑布、龙门峡谷、鹳雀楼、潼关等。这是一首赠别诗，李白赠别的对象大多是高士和隐者，这也是他自己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李白对赠别友人的最高褒奖，就是用山水江河来比兴。对于裴十四及裴政，李白更是联想到了黄河，这是无以复加的顶级配置啊。黄河是什么样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如同《将进酒》中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同样是寥寥两句就把它的源头与去向说得明明白白。黄河天上来向海去，穿越晋陕峡谷，营造出壶口瀑布、龙门峡谷这样的天下奇观。万里黄河入君胸怀，君之胸怀如何万里。朝见裴叔则，朗如行玉山。裴叔则是裴十四的本家前辈，晋朝名士。世说新语中说，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金高南山买君故，是烈女传结义传中的一个故事。楚成王为了博得子茂一顾，承诺封赏千金给他，子茂不为所动，种种典故用在裴十四身上都恰如其分，足见他的风神俊朗与洁身自好。磊落隐士，天地之间曲高和寡，不如骑鹤而去，直上青天。这就是徘徊六合无相知，飘若浮云且西去。天上一瞥，也许更见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气魄。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东汉永初纪年铁刀。在冶铁水平、冶铁质量、铁器装备率这几个方面，汉朝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在具体装备上，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想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一看罗马士兵使用的短剑与汉朝士兵使用的铁刀。在罗马帝国的军队里，短剑是最常见的步兵装备。受生铁冶炼技术所限，罗马士兵手中的短剑多以熟铁打造，硬度有限，因而往往不能造得很长，通常长60到80厘米，作战时以击刺为主。汉朝时，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刀成为中国兵器中的主流。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士兵们多是持刀的形象。在汉朝的铁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74年出土于山东临沂苍山县的 东汉永初纪年铁刀。这一把刀全长约 111.5 厘米，刀身宽约3厘米，刀背厚约1厘米，属于汉朝典型的环首刀制式，要比罗马铁剑长一大截。

0: 比同时期的罗马铁剑更胜一筹，留下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豪言的西汉名将陈汤曾总结道，由于汉朝在铁刀、弓、弩等装备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周边的匈奴等敌人与汉军作战时，往往三五个敌军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汉军士兵。在汉军追奔逐北的沙场辉煌中，铁刀也有一份功劳。汉中包斜道，在战场上便利的交通也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交战双方谁拥有更加便捷的交通路线，谁就更易取得胜利。作为东西方的两大强国，罗马帝国与汉朝在道路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便由此而来。汉朝沿用了秦朝的交通网，并且更进一步，陆路交通从长安出发，东北方向可以抵达黑龙江地区，西北方向可沿丝绸之路到达中亚地区，西南方向则开通了夜郎道、灵关道等道路，延伸到云贵高原。此外，汉朝还修筑了一种独特的道路栈道，在与平原上修筑大路相比，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栈道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中国古代栈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年间，而能够代表汉代栈道修建杰出成就的就是著名的汉中包斜道。汉中包斜道是汉朝西北地区一条连接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特殊栈道，它最早修建于战国年间，毁于楚汉战争的烽烟之中，直到西汉中期才重新开通。重开的包斜道南起包谷口，北至斜谷口，全长约250千米，整条栈道基本开凿于陡峭的半山腰上，工匠们在坚硬的石壁上凿出 0.8 到 0.9 米深的壁孔，然后将木材插入，在绝壁上搭建起了一条宽度为 0.9 到 6 米的畅通道路。随着这条栈道完工，关中平原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距离大大缩短，来往更加便利。战争一旦爆发，这条道路还能为及时运送军备物资提供保障。如果说罗马的道路是大路，那么汉中包斜道这样的古栈道则堪称汉代的高速公路，畅通的道路如同血管，连接汉代大一统的中国各地，在辉煌的汉文明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接下来聊一聊汉朝冶铁业的影响力。汉朝的冶铁业对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梵文中，钢铁一词可直译为秦地生，以及来自中国。苏联学者罗布卓夫等人认为，与汉朝同时期的安息国和大渊国都曾从中国大量进口铁器。目录，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古城是中国铁器的集散地，从中国买来的铁制兵器被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称为目录武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吐蕃别馆》贺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作者唐代吕温。纯经结奇

0: 状，皎皎天一涯。玉帐拥清气，莲峰开白花。半岩会云雪，高顶成烟霞。朝昏对宾馆，隐映如仙家。素闻韵孤胜，终遇穷幽峡。暂饮行意暇，偶得至所家。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旧生国，谁道隔流沙。这首诗题目中的吐蕃是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青藏高原有什么地理特征呢？青藏高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在中国的西南部和西部，主要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四川省西部、云南省北部、甘肃省西南部，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最高最年轻的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北界为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到喜马拉雅山，东南至横断山脉，为亚洲许多河流的发源地。青藏高原上分布着一系列近似东西走向的山脉，湖泊众多，5000-6000米以上的雪山连绵，冰川广布。唐朝时期，青藏高原上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5: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兰克林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啊，好看吗？
1: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嗯，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0: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0: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0: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饭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
0: 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
2: 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3: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的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4: 好，
5: 好，
4: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6: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7: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6: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啊。”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
1: 猫回答：蛐群梦过。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
3: 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

0: 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三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三乘三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
1: 等于星期二。
0: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2: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
0: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2: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4: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4: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4: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4: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

0: 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那走，咱进去逛逛。”

0: 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嗯。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他们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

0: 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1: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3: News，
4: 刷新资讯
3: ，News，
4: 一时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蓉儿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雅安市四川农业大学与农业农村厅在成都座谈交流，市委书记廖文兵、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登才、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罗振华出席并讲话，市领导龚斌、于云峰、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向桂瑜、总畜牧师李春华参加。近日，市安委会、市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会议暨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传达国省相关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记者从雅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加力推进新能源货车规模化发展应用工作方案》，明确一系列购车补贴、通行优惠、补能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全省力争2027年底新能源货车保有量突破4万辆。该政策落地后，将为雅安本地货车司机、物流企业减轻经营负担，加速全市货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日前，记者从雅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二季度雅安市精准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累计拨付就业创业补助资金3990万元。今年以来，我市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地区发展的优先目标，持续夯实就业保障基础，推动就业质量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日前，四川省2026年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禹城区举行，活动以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主题，通过外场科普互动和内场主题展演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群众普及肝炎防控知识。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夯实疫苗免疫防线，扩大成人高危人群接种覆盖面，强化筛诊联动，推动肝炎早筛早治，常态化开展科普宣教，破除认知误区，构建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防控格局。

再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三号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中新网消息，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中国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引诱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

重要消息，8月2号第三届雷达学术前沿大会在长沙启幕，雷达及相关领域8位院士、1200余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代表参会。国防科技大学校长雷永军、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场致辞。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银联国际日前宣布联合巴西合作机构启动中巴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内包外用项目的试运行。业内认定该项目成功打通中巴两国跨境扫码支付通道，是银联深耕拉美市场、完善区域跨境支付生态的标志性成果，将成为两国人员往来与经贸合作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金融支付支撑。中新网消息，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8月3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98元，下调4个基点。关注到1047防汛知识窗，防汛在汛情发生前要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人住，那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心脚下的井盖陷阱。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硬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水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要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要互帮互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知物业。汛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往高处跑，室内要立刻关闭电闸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2楼以上或屋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上

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果断弃车，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要立刻解开安全带弃车逃生。水压大打不开门，用枕头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要站在高处，摇鲜艳的衣物或手电筒，手电筒可以三短三长三短，拨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有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轻淤泥，伤口要及时消毒，发热要立刻就医。

0: 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由陈琳编辑，荣儿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北京时间14:12，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1047收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到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蓉儿。最近啊，看到一个话题，真的很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话题的名字叫做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不愿意？那在评论区当中啊，网友的观点真的是各不相同，疯狂讨论啊。主要呢分为三个类别，我们一块来聊一聊。首先第一派啊是支持的，很多网友就支持说，哎呀，这个可行，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一个提前下班，既可以避开晚高峰拥堵通勤，也可以拥有更多自己的私人空间啊。然后有一个来自黑龙江的网友就说，只要能够早点留，下午我再困我也能忍。然后有一个陕西的朋友说，哎，对于不午休的朋友来说感觉还是蛮好的。第二类的话就是反对派观点啊，反对派观点的网友就认为，哎，取消午休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不午休直接导致精神疲惫，进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呢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一个来自山东的网友就说了，不睡觉的话应该会挺难受的。那也有人提到了，担心最后就变成了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这网友表示非常的担心啊。还有一个呢是其他派的网友啊，他们是直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像这个来自湖北的网友就说，啊，最好是挪到早上，不用早起，那就相当

到巴士了。也有很多人在疑惑啊，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要有这个午休的时间？其实午休有没有计入到每日的八小时工时当中，也有很多人疑惑啊。当然了，现行的法律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制当中，但是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主职的时候，你就明确的以一个规章制度的形式告诉他。一般来说呢，不外乎就是两种情况，就是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就你明确告诉他，哎，我们这个午休呢是不计入工作时间的，那你就需要保证，单位就需要保证员工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自由的支配，自由的活动，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的时间去工作。如果说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的，你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你要给他支付相应的加班费。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午休计入到工作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单位这个企业明确规定了你的午休时间是计入到了工作时间的，那员工就可以弹性安排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的需要，那员工就要调整好你午休的时间和你工作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小李他是某某便利店的这个售货员啊，公司就明确每天的工作时间一共是8个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有1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入职之后呢，因为这个人手比较紧张啊，小李呢就必须在用餐的期间还要留在柜台，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是呢，公司在计算工资的时候呢，就没有把这1个小时算在里面，所以呢，双方就产生了矛盾。仲裁机构就认为啊，小李在用餐时人在工作岗位上处于实际的工作状态的话，公司去扣除他1个小时的这个作为休息时间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此类推，不管是午餐还是午休，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应当要满足3个要素：一个是工作时间强制性符合这个法定规定；二个呢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第三点呢，就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那也有人表示说了，这个企业单位是否必须要存在午休啊？一般来说，它是否必须有午休，午休时间多长，还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但是呢，需要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会超过8个小时。一般情况下呢，公司都会在这个劳动合同或者是规章制度里面，对于这个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进行一个区分呢。如果说公司没有区分这两个时间段，那你就得看你具体的上下班时间怎么安排了。比如工作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中间的1个小时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员工就是有1个小时午休时间的。那如果工作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你就可以推算出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已经包含了午休时间。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员工就没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了。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到底要不要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可以在我们诗阳的抖音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同来疯狂的讨论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4点18分，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再一段定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加赞雅安的其他内容。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备
4: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0: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1: 永远的丰碑，
2: 清晨素有神州第一街美誉的北京长安街，车辆川流不息。鲜为人知的是，在电报大楼附近的原西长安街三号院内，曾经有过一座广播电台。1949年2月2号，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从这里发出，响彻北平的上空，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3: 清晨，北京渐渐苏醒，沿着西长安街巡访，在电报大楼附近，曾经的广播电台大院早已不见踪影。然而72年前，正是从这里传出了属于人民自己的声音。
4: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波长353公尺，850千兆。
3: 这段珍贵的音响来自于著名播音员齐越。1949年2月2号上午11点40分，在原西长安街三号内，齐越伴着大陆歌的旋律，用全新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呼号开始播音。从此，人民广播的声音飘扬在了北京这座古都的上空。西长安街三号原本是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随先遣队一起进城的有一支特殊队伍，他们负责接管北平城里原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当晚8点，军管小组进驻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2月2号，新的电台开始播音。接管之初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条件十分简陋，但所有工作人员都满腔热情。时任北京电台工人科科长的苏石说，
5: 大家睡在那个地板上，因为他要播出，晚上值班写稿子嘛，请了当地的服务员吧，叫我们几点几钟叫谁，就那样人。
3: 1949年3月25号，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更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广播。同时，原对北平市广播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分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但是在当时，两家单位同在西长安街三号的小院里，共同在筚路蓝缕中开创着人民广播事业。广播的内容最初是摘编的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号，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闭幕，北平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毛主席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电波中回荡。
6: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中华人民劳动者万岁。
3: 渐渐的，收音机匣子里传出了更多声音。吴影说，
7: 我们转播一些戏曲歌曲，都是解放区带出来的，比方说是白毛女啊，小儿黑结婚啊等等的，转播这些节目。

0: 目的，反应还是非常好的，对我们开展城市新区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 电台接管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转播开国大典，当时的广播人设计了一种扩音设备九头鸟。时任北京电台技术人员的李志海说，
2: 九头鸟就是九个喇叭弄在一块儿，那大喇叭就是在天安门上头的，那声音大极了，在那个都信长街，他那还有好多小的。
1: 担任开国大典播音员的是齐越和丁一兰，丁一兰后来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任台长。1949年初，毛主席撰写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便是由他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送的。丁一兰之女邓小红回忆说，
3: 毛泽东的49年新年贺词是我妈妈播音，开头第一句话，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念这样的文章特别的提气。
1: 1949年10月1号，丁一兰、齐越就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的西侧城台上，这里是开国大典实况转播播音员所在的位置。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翘首期盼，
4: 奔腾人民奔腾奔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话筒前，丁一兰激动地进行着现场播音，
5: 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尖顶，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里迎风招展，它象征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地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1: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开启了新篇章，电波声声传情，声声不息，继续传送着党的声音，记录着伟大的时代

日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把小巧的折扇，寓意夏日送清凉，不觉欣喜，感动于他新巧的心思。我轻轻一捻，哗一声打开折扇，轻摇折扇，不由记起小时候的时光。夏夜，月色铺满一庭如水的夜凉，蝉声已歇，夏虫呢喃，树影婆娑。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宽敞的院子里，对着月光，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听祖母讲月亮上的故事。小扇轻摇，摇来凉风徐徐，光阴的脚步轻巧散淡地游移，安详的气息弥漫开来。小扇轻摇的时光，让我们一遍遍怀想，一次次回首。可如今扇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电扇和空调。电扇和空调也能够把夏日燥热的风变得凉爽些，可总觉得这种风有些跋扈和霸气，缺乏温情。久违了扇子，我的动作依旧娴熟，并没有因为多年的疏离而陌生。许多东西都是这样，被人搁置起来，却留下一条熟悉的线索，如同风雨故人，不管多久不曾联系，只一个遥遥的眼神便心领神会。扇子曾经多么鲜活地在生活中舞动着，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时光的书页上，一页页有关扇子的记载依旧清晰。不知扇子的起源，只知道很久以前，历史的烟云之上，有羽扇轻摇，摇起了历史的盛衰兴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历史的潮头风起云涌，多少豪杰，一把羽扇指点江山。诸葛亮、周瑜，他们因手中的一把羽扇而更显睿智儒雅，羽扇因此也多了一份倜傥和洒脱。或许正是这样一份儒雅智慧，使得后人纷纷效仿，扇子便又

添了一份俊逸和洒脱。把扇子洒脱的风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唐代的唐伯虎，一把折扇尽是风雅倜傥之风。他在扇面上做文章，题诗作画，把一个小小的空间晕染成一个大大的艺术世界，实在是绝妙的想象。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把玩这种扇子艺术，扇面上的花鸟虫鱼、梅兰竹菊在扇子的开合之间灵动起来。古时候扇子作为一种装点，就像古文人身上佩戴的宝剑一样，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象征意义。它不动声色地流露着主人的志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点缀。扇子为男人们平添了一份文雅，也为女人们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美丽。古诗词里，扇子像水之湄翩翩的伊人，牵引人们视线流连，辗转追寻。拨开时光迷雾，依稀听到扇子遥响的清歌。银烛秋光冷画亭，轻罗小扇扑流萤。画屏小扇曾经以绝美的风姿穿梭在人们的视线里，把时间和空间摇曳得绮丽多姿。扇子像旧时月，像月下亭亭的影子，在夏夜的宁静里一醉千年。这些隐约的画面是一帘雅致的梦。扇子翻飞于唐宋的风韵，明清的传奇里，折转在平平仄仄之间，翻覆于韵脚起落之上。旧时女子手执小巧轻盈的团扇，素手轻拈，悠然遮面，一分清雅，二分婉约，三分含蓄，全都从小扇间轻灵灵溢出来。装饰、点缀、衬托，扇子灵巧地翻飞于时光书页之上。除去这些功能，扇子最朴素、最本质的功用，还是带来夏日清凉。最具生命力的扇子应该是像草一样平凡的蒲扇，栖身在寻常百姓家，摒弃了一切奢华的装点，简单如乡间的风，帮我们辨识着家园的方向。夏季蒲扇铺天盖地成浩荡之势，送来阵阵清凉的风，把一段段时光涂抹得悠长醇厚。祖母的蒲葵扇是我们的童年最温馨的记忆。岁月的天空中，小小的扇子如一只小小的飞鸟，划过长空，留下长长短短的痕迹。扇子永远是我们心底一抹温情记忆。在崇尚低碳消费的今天，有时我们不妨关掉空调电扇，把扇子拿出来，重拾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古典意趣，重温时光深处里美好的往事。小扇轻摇，既节能环保，享受温和的清风，又摇出了一段段温情的故事，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诗意。

0: 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嗯。”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请

0: 乱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
1: 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七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

0: 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
1: 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
0: 女儿说，
2: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1: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2: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3: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0: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1: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0: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3: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1: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0: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1: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6: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儿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这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

0: 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1: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0: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1: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2: 怎么样，聪明吧？
1: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娃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

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3: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生下来了。
4: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

0: 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的，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王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

0: 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2: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哎，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哎，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1+1=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儿。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医生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

0: 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她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她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事实胜于雄辩。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看见没有，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1: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头疼震动的了。

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

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

0: 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的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

0: 解民忧，推改革。
1: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2: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2: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3: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2: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3: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2: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3: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2: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下。
3: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2: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3: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2: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3: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 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2: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3: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2: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3: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2: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3: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秋望，作者明代李梦阳。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掏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晚，白玉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举今谁是郭汾阳。黄河水绕汉边墙是作者在诗中的描写，而黄河干流几字形上面这个弯究竟把谁绕在里面了？答案是鄂尔多斯高原。黄河几字形的最上一横上面是河套平原，下面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是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南部鄂尔多斯市境内。黄河在西北东三面环绕，南界长城，海拔1500米左右，多沙丘，河流稀少，盐湖广布。在秦、汉、唐、明等朝代，北方前线一般都在这一带游移。有趣的是，虽然有黄河三面环绕，但鄂尔多斯高原没有河流与黄河连通，属于内流区。在中国外流区、内流区分界地图上可见，黄河几字形的腹地有一块内流区域，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黄河几字形最上面一横的东侧，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侧一带，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古代往往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前线。这首诗写作的地理背景也在这里。明朝时期，朝廷在北方设立九边重镇，山西大同就是其中之一。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此地曾有汉长城，而在当时则有雄伟的明长城。城楼峨峨，黄河滔滔。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掏箭射天狼。边关霜冷长河，将士踌躇满志，不畏苦寒。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边塞生活的常态。在交通条件有限的古代，粮草辎重的运输尤为困难。黄尘古渡迷飞晚，这一句仿佛把我们拉到几百年前的现场。黄河渡口上烟尘沸腾，从遥远中原和南方运来的粮草在此卸船，牛马大车接上货物，吱吱呀呀，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这么苦，这么累，为的是什么？正是为了保卫家园，保卫黄河呀。边塞是中国诗歌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唐朝人的边塞诗往往旁征博引汉朝典故，汉武帝、飞将军、苏武、霍去病都是唐诗中常见的主角。而到了明朝李梦阳的这首诗里，唐朝名将郭子仪则成了典故的主角。闻道朔方多勇略，至今谁是郭汾阳。任何一个时代都在呼唤有勇有谋的真英雄啊。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 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4: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7: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就开一间吧。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说真话说假话呀？当然是说真话了。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你说吧。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1: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2: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5: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4: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
5: 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4: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5: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4: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5: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1: 这么快？
0: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0: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0: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
0: 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0: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0: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1: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他，他过来搭讪，
2: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2: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2: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
1: 哎呀，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
0: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
1: 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
0: 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
1: 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
0: 另一个回答说：
1: 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
0: 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
3: 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4: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3: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4: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2: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6: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1: 好好。

忽然十号病人说，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饿了可以吃啊。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那渴了可以喝呗。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个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1: 猫回答：蛐群梦过。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投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

0: 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的把十八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三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三乘三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
2: 等于星期二。
1: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3: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单。

0: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
0: 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1: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4: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剪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4: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0

0: 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1: 老师2个。
0: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是老师排出来的。
0: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

0: 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2: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3: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4: 欢迎收听法治

0: 倒落到实处。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发出首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借助成渝两地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多角度对当事人周某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全力护航家长依法带娃，助推涉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家庭教育工作的深化常态化，为成渝经济圈家庭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贡献司法智慧。周某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四川省某市，后周某的母亲因为工作变动将周某带回重庆市荣昌区生活，并让其在荣昌上中学。周某父亲仍然在四川工作，周某来到荣昌后，母亲对其学习及生活关心问询均较少，周某父亲也只是偶尔通过电话了解周某的学习生活情况。来到新环境后，因生活习惯等原因无法很好融入，加之父母关心较少，周某开始与社会上的闲散青年厮混，时常不回家。2020年5月，14岁的周某因带头打架斗殴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拘留10天。2020年12月，周某在酒吧喝酒期间，因不满邻桌人员对其身边女孩多看了几眼，发生口角争执，进而发展为动手，将老板和邻桌客人以及当天在酒吧内的无关人员打伤，其中两人构成轻伤，三人构成轻微伤。案发后，周某感到害怕，到公安机关自首，检察机关最终以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审理，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赔偿各被害人医疗费等相关损失。承办法官联系周某的父亲，告诉他孩子的行为触犯法律时其表现冷淡，并说家庭内部分工就是周某的母亲主管孩子，他主要是在四川挣钱养家，以后在四川给儿子买套大房子，娶个媳妇就可以了。周某的母亲也认为给了孩子钱，让他不愁吃不愁穿，就是最好的管教。孩子已经上学了，犯了错误应该是学校的责任，而不是家长没管好。承办法官经过多次到川渝两地走访，联合检察机关、司法局等多部门与周某父母进行沟通，最后一致认为周某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上存在严重问题，承办法官遂决定向周某的父母签发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他们限期到荣昌区家庭教育爱心指导站接受家庭教育指导。2022年1月21号，荣昌区法院根据海棠芳华守护青少年活动要求，联合区检察院、区教委等部门启动以案说教家庭教育圆桌谈心会行动，为周某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裁判解析，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明确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引导父母或监护人了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

0: 治故事会，
1: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破解离婚析产僵局，彰显司法为民情怀。重庆荣昌区法院创造性以判决设立居住权。张某与李某1985年经人介绍相识，随后相恋，并于1986年结婚。婚后次年生育一子。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二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并经常为此发生家庭矛盾。起初二人还能一起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但到2000年孩子去外地上学后，两人矛盾愈发尖锐，偶尔还大打出手。2019年，李某开始经常怀疑张某有外遇和出轨的行为。在一次争吵后，双方发生了激烈打斗，虽然只是受到了些皮外伤，但李某还是一气之下收拾了日常用品，投奔到儿子家。从此夫妻二人彻底开始了分居，双方互不理睬，各自掌握自己的收入。最后李某不愿忍受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起诉至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二人婚姻期间购买的一套106平方米的房子。荣昌区法院审理后查明，双方分居较长时间，且双方均无挽回夫妻关系的意愿，符合感情破裂这一必要离婚条件。鉴于双方目前仅有一套住房属于共同财产，需要分割，法院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也均表示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对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屋分割产生较大分歧。张某称自己需要该房屋居住，因自己和老母亲目前就是住在该房屋里。李某表示他住在儿子家，主要任务是帮儿子照顾未成年的孙子，但是基于自己30多年对家庭的付出，他更想要该房屋的所有权。二人对房屋价格的协商僵持不下，均表示不愿意对房屋进行评估拍卖，且都称自己无存款，现在都已年事已高，缺乏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不愿意也无能力在一方取得房屋所有权时给对方经济补偿。一时之间，如何分割二人共有的住房变得十分棘手。主审法官联系了张某和李某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尽赡养义务，母亲李某一直跟他居住，他还希望母亲能够继续在自己家居住。法官综合房屋的实际功能和价值，原告李某目前的居住状态，被告张某有老母亲需要房屋居住等相关情况，认为可以通过一方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另一方享有居住权的分割方式，以实现物尽其用。法院遂判决准许二人离婚，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李某，被告张某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二人均表示服判息诉。5月4号，该判决已生效。裁判解析：居住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占有使用的权利。民法典增设专章规定居住权，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我国民法典对居住权的设立，除规定了依合同和遗嘱两种形式，并未排除以其他形式设立居住权。从本案的案涉房屋情况来看，平均分割的话，虽其内部可以分出多个单元，但这些小的单元彼此之间如果孤立，便会严重影响其使用功能，且被告张某居住该房屋的目的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只有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发挥其使用价值。实物分割的方式不利于发挥案涉房屋的最大价值，实现物尽其用，可行度较低。相较而言，由一方获得房屋并给予另一方补偿，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分割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6条第二项，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的表述。询文一解释，获得房屋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补偿方式并不限于货币，由此在补偿的具

0: 方式上应当具有开放性。在案涉房屋上做这样的权利义务安排，从性质上进行分析，不论是原告李某还是被告张某都获得了该房屋的一部分价值。一方面符合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的在财产分割中应当照顾女方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案涉房屋的使用价值，实现物尽其用，在具体操作上也更为便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外，该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若送单服务质量未达标，公司还要进行罚款，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需要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履行工作，并按照劳务雇佣合同约定遵守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公司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 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中国法治之声，
4: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特许经营之特应依法依约框定。湖南长沙特许人未尽到审慎义务，致加盟者损失需赔偿。特许经营作为以知识产权为重要资源的合作模式，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规模化低成本的扩张模式，致力双赢的获益方式，带动了大众的创业热情。但当特许人存在违约违规的情况时，被特许人应当如何维护合法权益？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特许人因违反合同约定，依法被判向被特许人赔偿40000元损失。某熟食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13号，拥有某熟食品牌，该品牌在湖南省零售熟食行业中拥有较高名气。该品牌与诸多商家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建立加盟关系，收取了一定加盟费。截至2021年，一共授权了50多家加盟店。2020年5月6号，王先生与该公司建立加盟关系，双方合同约定，公司对王先生合作店铺所在经营地限额开设其他合作店，即以该合作店铺为中心，半径1公里不再开设该品牌其他合作店铺，确保乙方的经营利益等内容。合同期限为2020年5月6号至2022年5月6号。合同签订后，王先生于2020年5月27号开设了某牌佳美紫骏店。2020年7月7号，该公司授权第三人在距离王先生经营的店铺直线距离695米处开设了某牌康桥长骏店。该店开业后，王先生经营的门店销售额明显下降。王先生在庭上陈述，在康桥长骏店开业之前，经常有康桥长骏小区的客户在他这里消费，他也经常去康桥长骏小区送外卖。在某牌康桥长骏店开业之后，这部分的客户基本上就流失了。王先生多次找到公司协商未果，2021年3月，王先生将某熟食公司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被告某熟食公司辩称，王先生因没有餐饮经营的相关经验及开业后疏于宣传等多种因素，造成开业后利润未达到预期，其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仅是在后续加盟商选址时未尽到审慎义务。王先生要求被告赔偿巨额损失有违公平原则，请求驳回王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授权其他加盟商在距离王先生经营的佳美紫骏店不足1公里处开设康桥长骏店，违反了合同第5条第3款之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法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王先生有权主张因被告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原被告双方虽均认可合同尚可继续履行， 但合同后续履约情况不明确，存在继续履约或者合意解除等情形。为避免发生争执，天津区法院根据被告违约行为的持续时间、主观恶意程度，以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加盟费数额、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因素综合考量后，酌定被告向王先生赔偿截至本案审判之日止的损失共计4万元，诉请金额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被告特许的康桥长郡店于2021年7月关闭，王先生经营的门店销售额也有所上浮。最终二审法院认为，该熟食公司的违约行为确实给王先生造成了损失，但影响有限，故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维持。裁判解析，本案是典型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首先，特许经营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被特许人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本案的王先生，在公司授权第三人开设加盟店时处于被动地位，新开设的加盟店对王先生开设的门店造成不良影响。某熟食公司发展新加盟店

0: 获取了利益，而王先生因此遭受了损失。司法机关需充分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引导特许人合法合约开展经营活动。其次，本案是典型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违约损失一方面是为了规制合同当事人信守合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守约方的利益，实质是对有约必守原则的维护、提倡和贯彻，是以司法之力强制推进合同的按约履行。随着近年来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类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许经营行业的从业者在特许经营活动中应提高法律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投资者也要理性选择投资，规避不诚信的特许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树立正确的市场价值导向和社会风尚，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夜班打瞌睡未必能作为解雇怀孕女工的理由。珠海中院，虽属违纪但未影响岗位职责，且属特殊生理需求，解除合同违法。兢兢业业工作七年的女员工骤然调岗，在妊娠初期特殊生理反应下殴打瞌睡，竟为公司解雇，员工的权益谁来保护？日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12年8月，女员工小易与某库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续签了两次劳动合同。2018年7月27号，合同期满，小易继续在某库公司工作。2019年4月，在公司人事的调整下，小易的工作时间调整为三班倒的值班制度。同年6月，公司以小易在工作时间打瞌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辞退小易，并拒绝支付赔偿金。小易遂向劳动仲裁局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某库公司支付小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146元。某库公司不服裁决，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香洲区法院审理后判决某库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某库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珠海中院。某库公司称，小易于2019年6月3号、7号等四天的凌晨分别睡了6分钟、8分钟、28分钟及6分钟，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故以此为由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库公司是否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认为，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其对全体劳动者进行管理和奖惩的依据，对用人单位加强内部劳动管理，保证正常的劳动秩序，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均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其适用规章制度行使单方解除权时，要兼顾情理，考虑合理性问题。根据某库公司提供的监控录像光盘，小易虽然有值夜班时在停车收费亭内打瞌睡的情况出现，该违纪行为均在夜间车辆出入较少的时段发生，并未影响其在岗位职责，并未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管理秩序。且考虑到小易处于妊娠初期，属特殊的生理阶段，上述行为有其身体客观原因，某库公司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具合理性，属违法解除。综上，珠海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经核算，小易入职某库公司满七年，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3439元，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赔偿金48146元。法官说法，判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除了要考虑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还要审查规章制度适用的合理性，后者可以结合劳动者行为发生环境、对企业生产秩序的影响程度、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本案中，小易殴打瞌睡的行为并未影响当值时的岗位职责， 同时，根据小易提交的医院治疗记录，小易确实存在妊娠初期的情况，故小易在夜班当值偶有打盹，也属阶段性的生理需求，其违纪情况尚不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应予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中国法治之声，
8: 中国法治之声，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声，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7: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1: 你过来呀、啊！
10: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104.7来收听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嗨狗生活秀》。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哎呀，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开场呢，用一首《小美满》来送给大家。生活当中呢，就是里里外外啊，我们只要有小门满小美满就很知足啦。欢迎大家啊锁定调频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今天的时候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还在跟我同事说，哟，这个天儿呀又开始热起来了。上个周呢真的是好凉快，这个周从今天开始这个气温又蹭蹭蹭的往上来了。那最近呢休假的朋友们也比较多，就是暑假嘛，七月份八月份，然后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也比较多。哎呀，所以说天气比较热呢，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高温天气注意防暑，注意降温，不要让自己整成了热伤风，也不要让自己中暑啦。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雅安的身边事儿了。我们最近雅安的这个气温呢，也是从今天开始哈，就开始蛮高的了。昨天还真真的挺凉快的，昨天还是21到27度。我看我们的有朋友的朋友圈啊，就说，哎呀，早上穿个短裤呢，还是凉飕飕的，都怕有点顶不住。今天就是21到33的天气了，明天呢也是，后天呢，我这个温度呢也会高啊。然后到这个气温现在真的是魔法，给大家说的太准啊。总之呢，八月份你想想，8月7号要立秋，立秋过后，还有秋老虎，我们的这个三伏天也并没有完全的过完，是吧？这段时间天气虽然热，但是呢你们想一想，我们是几月份去收谷子来着，大概就是9月份吧。9月份小朋友们开学了，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开学了之后的周末就是回家帮大人一起收谷子啊。他们劝我，那这个月的

直接呢，你们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稻穗才开始慢慢的抽出来。天气好呢，它要养花。什么叫养花呢？就是花粉天气好，天气晴朗，它花粉被风吹起来，授粉授得好。然后呢，就在这一个月里面，它要完成授粉，然后这个水稻水我要进行灌浆啊，这个稻谷收成好不好就要看这段时间。所以您甭看它热。但它热有它热的道理了。那我们在户外工作的我们的环卫工人啊，还有我们的建筑工人啊，这些就一定要注意了，在特别热的这个中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在树荫下躲躲凉啊，或者说是错开最热最热的那个时间段，2点到3点啊，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太热了哈，尽量避开这个时间段了啊，毕竟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哦。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雅安身边事儿，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八月呢正值这个铁路暑运客流的高峰期哈啊，比如说现在暑期的学生流啊、旅游流啊、探亲流，真的是叠加了出行的压力啊。那么在我们雅安呢，自从这个动车开通之后呢，我们雅安到成都真的非常的方便，然后呢从成都然后再转动车去其他城市也很方便了啊，但是从去年开始呢，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雅安有开通雅安到武汉的临时的客车，哎，大家就有发现，哇，我们不仅有直达重庆的了，还有直达武汉的了，哎，就真的是很方便。但是过完那个节之后呢，这个武汉的就会临时取消，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好想要。就是哪怕不能够实时的开，对吧？但如果说能够在我们的这些高峰期啊，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啊，这些高峰期，如果说能增开一些趟次，多么的好呀！哎，那真的是不负大家所望啊！我们的雅安站，那真的是精准优化列车开行方案的，在8月3号到9号的时候。3号，也大概就是这个周的时间吧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日历，就是这个周的时间啊，从今天星期一一直到8月9号星期天，这7天的时间，临时会加开4趟成雅高峰线的动车啊，同时呢持续的定点开行雅安直达武汉汉口的长途的临客列车啊，就是全方位的保障了旅客暑期的这种顺畅的出行吧。先给大家来说一说。那么从雅安往成都方向呢，将会增开2趟高峰动车啊，就是 C3440 次高峰列车，13:41从雅安站始发，经停朝阳湖、邛崃、大邑、崇州，然后到成都南站。 C3460 次高峰列车呢，18:45从雅安站开始，途经大邑，然后成都南站，然后最后是到达的是成都的东站。所以说你看这趟车我觉得应该就特别快了，因为它中途都没有停车，直接到大邑，然后到成都南站。你如果你是到成都南站的话，这趟车应该就非常快了哈。好，成都往雅安方向呢，也是增开了2趟高峰动车 ，C3369 次，从成都南站开始，然后经停崇州这个地方会停，那么12:32呢就抵达了雅安站。 C3375 次高峰列车是由成都的南站始发，依次呢经过崇州、邛崃和朝阳湖，16:36中到雅安站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哈，就涵盖了一些地方，比如说崇州啊、邛崃呀、朝阳湖呀，这些地方呢也包含着一些旅游景点，
对吧？崇州的这个街子古镇是吧？还有邛崃的，哎，你像上次还邛崃的特产，像这个浦江的朝阳夫妻甩盆儿，哎，这些地方顺道都有啊。那么在加密本地短途城际运力的同时呢，雅安站也是持续的开行，哎，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清楚了。第4732次雅安直达武汉汉口的临时旅。

客列车，打通了雅安至湖北方向直达的出行通道啊。真的这波操作我觉得非常的溜，也非常的秀啊，真的是结束了这个旅客中转奔波的不便。那如果说这个武汉呢也是大学城啊，所以如果说有去到武汉上学的朋友，嘿嘿，我觉得你倒是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当前这个列车日期8月7号、9号、14号、16号、21号、23号、28号、30号，反正每天是下午的15:51从雅安站始发，沿途呢会停靠大邑，然后成都东、合川、重庆北、长寿北，然后从恩施、宜昌东等站点，最终呢到达的是武汉的汉口站啊，不是这个武昌，是汉口站。所以有在武汉上大学的孩子们呢，你们就可以比如说28号出发是吧，30号、9月1号这些开学这些，那我们就可以28号出发了，非常的合适。要想再提前一点呢，那就是23号出发。那如果说是想顶着点儿去的，那我们30号出发也何尝不可。坐动车的话，以前从成都到武汉动车有坐过，最快9个多小时，最快10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加上雅安的话可能就11个、12个小时的样子就到了，比那个其他的火车要快很多了，其他小车要21个多小时。哎呀，这火车曾经是坐过的哈，确确实实坐时间长了呢还是比较累。那时候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温馨的提示大家了，就是在比较繁忙的时候，暑运期间客流是比较密集的，车次动态调整也比较的频繁，请大家要及时通过12306的官方平台去查询最新的车次以及时刻信息，要提前购票，合理的规划行程，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去进站候车啊，好吧啊，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有序的出行。然后要提醒到所有的要出行的朋友们，最终加开的列车的详情，请大家以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者说是车站的公告为准。12306啊，大家手机上这个官方 APP 记住12306，不要在其他地方乱买哦，不然就会买到加价的，这些也划不来啊。我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接下来再来说上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开车的朋友和我们步行的朋友，哎，这个大家我觉得都得注意一下啊。上个周呢，我们雅安降雨是比较多的啊，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是你是打着雨伞在旁边走，结果这个车呢走到你旁边，它不但不减速，还是疾驰而过，会溅到你一身水，怎么办呢？以前呢，我们可能会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不生气吧。你明明走得好好的，这个车啊唰一下子这个路边积水多的地方压起来，直接扑你身上，本来这个下雨天衣服湿了，这些心情就不好，或者说一下子冷冰冰的，然后就会让人这个怒火一下子冲出来是吧，就会是什么人呢哈。以前最多就是说这个车碾了他就跑了，而且可能就会都说不到，最多是这人怎么回事对吧。然后但是现在我跟你说，雨天飞车溅水，在我们雅安就有一个司机已经被罚了哈，还真的是很恼火的。你想想嘛，你走在人行道上，你在正常的走对不对，突然这个溅起的这个水劈头盖脸就给你浇下来，在身上湿哒哒的，这样的糟心时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啊。反正有的时候我们有遇到过呢，跳得比较快啊，只湿到了这个脚啊。多数人呢，很多的人都只能对着远去的车尾灯说上两句我们的这个语言，然后呢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哎呀，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呢可能说碰上前面就红绿灯了，那还得冲上去给他理路了一下，你开车能不能注意点我们的行人嘛，对不对。嗨，我跟你说，有一位就在我们雅安，我觉得这样
有一位这位较真儿的市民。

0: 干嘛呢？直接选择了报警。哎，我觉得对于那种特别恶意的那种压水花子来溅到路人身上的啊，就该有这种较真儿的市民来惩罚一下他哈。然后呢，这个市民选择了报警，你们猜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哎，来，我们说一下哈。在7月31号的时候呢，记者呢就从雅安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这个案例啊，就是有市民呢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说，在7月17号12:39，一辆川 T 号牌的小型轿车驶过这个禹城区康藏路宁雅家园附近的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呢，没有减速通过积水路段，溅起了大片的水花，把路边的行人浇了个透。哎呀，接到这个举报之后呢，雅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一大队的民警就迅速的核实确认这种情况属实，这个车在行驶上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没有低速通过，导致这个水花溅湿了我们的行人。民警呢对驾驶员贺某溅水扰民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呢公安机关也是依法对他实施了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未低速通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哎，这个司机也是意识到了，这种行为给人家带来的这种不良影响哈，主动给人家当事人道歉，并承诺说，我以后一定安全稳明的驾驶。这个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事情呢，也是通过这位贺先生的这个例子呢，告知我们所有的司机师傅们，下雨天的时候啊，真的，经常跑的路段，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哪些路段会积水，因为有些路段积水你不一定你看得出来，但是你跑的次数多了，哪些路段容易有积水，哪些路段能压起水花，前面的车压起了水花，你难道就不知道吗？那正好你路过的时候旁边又有行人的时候，那就要请你减速慢行了，对不对？交警也说了啊，这种行为呢不仅不文明，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哦。很多人说啥子？交通违法呀，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遇到这样的事呢，大家是真的是可以报警维权的。来吧，有人说你说这样事情是违法的，那请你告诉我它相对应的法条是什么样的呢？来，法条法规的这个链接到底是哪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4条的这个规定啊，机动车行经这个漫水路或者说是漫水桥的时候呢，应该是干嘛呢？应该是要停车去把这个水情查明之后，确认安全之后呢，再怎么样通过，飞一下就飞过去哇，不得行，是要你低速通过。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啊，处警告或者说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交警就特别提醒啊，如果说这些驾驶员是故意加速溅水，那这个行驶就更严重了哈，可能就构成寻衅滋事了。所以说啊，下雨天行车的时候啊，是有一定的法律链条链接的，就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司机师傅们啊，你们呢要注意减速慢行，那我们的行人们呢，你们也要维护好自己的这个权利啊，较真儿有的时候并不是坏事儿。我们雅安的身边事儿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呢有不知道怎么玩耍啊，或者说觉得雅安城区里面比较热的朋友们哈，来给大家说一个石棉，没有石棉的烧烤和黄果根8+1的夏天，是不是算不上完整的石棉盛夏，对不对？2026年的石棉县烧烤啤酒节就马上要启幕了嘛，哈，已经，反正这个已经是开始了。 这个2026石棉县烧烤啤酒节主会场呢落地是在石棉的县城，包括有美食、有演艺、有文旅推介轮番登场，还配套了什么呢？农文旅市集、热血篮球赛事，包括亲子游乐和清凉水世界，反正就是吃逛玩赏一站式集齐。活动时间是从8月1号开始的，一直到8月20号，总共是有19天的时间哈。那这个活动地点在东风路一段，这个地方呢就是石棉烧烤搭配独创的黄果根啤酒，解锁石棉夏天专属味道。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一下，而且7天街头路演不间断，轻音乐弹唱，川剧变脸舞狮，趣味魔术精彩上演，可以说非常的舒服啊。这个活动现场呢还有石棉九龙缅宁三线联动的文旅推介啊，还有很多的海量的文旅的大礼包会送给大家啊，还有川西农文旅特色集市，这个呢在川缅广场，比如说地道的农特产品、文创与非遗产品、本土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汇聚周边区县风物好物，直接是可以给各位邮寄到家的啊，还设了什么小型的游乐项目呀，以大人逛市集寻好物，小朋友自在的游玩，就是实现这种逛吃游玩两不误。还有2大篮球赛事啊，这个在8月12号到8月18号是强度大度河北篮球邀请赛，在石棉县的体育馆，省内的16支优质球队同台竞技。还有2026年4大洲男篮国际挑战赛的石棉站，8月24号，然后到8月22号在石棉县的体育馆，比如说这个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以及埃及国家男子篮球队以及这个美国的还有德国的4支球队100多名运动员去参赛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也可以去看一下嘛。这种国际级的篮球盛会，对吧？天气又热，又不知道哪儿跑的时候，可以去一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雅西乐园烧烤啤酒促销活动的分会场，包括这个贡嘎金汤清凉水世界的7月1号到8月30号，这个喜欢玩水的朋友们，泼水狂欢啊 ，Pottery 儿童水乐园，沙坑寻宝，还有呢水枪对战等等等等。所以各位如果说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逛的，石棉这一场活动你们不容错过。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地点儿。
5: 这一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师打你死。走。
8: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
9: 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

0: 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0: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5: News 刷新资讯
6: News
5: 一日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伊丽斯基天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3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经开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看望问问坚守岗位的一线环卫工人。廖文斌先后来到禹城区园林和环境卫生综合服务中心、大兴街道穆家社区、滨江西路暖心驿站和经开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详细了解高温天气下环卫作业组织、日常工作保障、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向一线环卫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保住身体，注意劳逸结合，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大家长期以来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用自身辛苦指数换城市清洁指数的奉献精神，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龚斌、郑虎勇、孙云一分别参加。

照市委统一安排，7月30号至8月3号，市委巡查组分别向第九轮接受常规巡查的12个市级部门单位进行了1对1现场反馈，向第10轮接受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的16个部门单位进行了书面反馈。反馈会前，向被巡查党组织主要的负责人传达了党中央、省委和市委有关巡查巡视工作的精神，通报了巡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市领导出席反馈会议，并对巡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了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近日，记者从雅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加力推进新能源货车规模化的发展应用工作方案，明确一系列的购车补贴、通行优惠、补能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全省力争2027年底新能源货车保有量突破4万辆。该政策落地后，将为雅安本地的货车司机、物流企业减轻经营负担，加速全市货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日前，记者从雅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2季度雅安市精准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累计拨付就业创业补助资金3990万元。今年以来，我市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地区发展的优先目标，持续夯实就业保障基础，推动就业质量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日前，四川省2026年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禹城区举行，活动以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主题，通过外场科普互动与内场主题展演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群众普及肝炎防控知识。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夯实疫苗免疫防线，扩大成人高危人群接种的覆盖面，强化筛诊联动，推动肝炎早筛早治，常态化地开展科普宣教，破除认知误区，构建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防控格局。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3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鸣山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2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1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1度。银津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2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1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2度。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3号消息，预计未来3天，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降雨以及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中新网消息，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的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中新网消息，8月2号，第3届雷达学术前沿大会在长沙启幕，雷达及相关领域8位院士、1200余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的代表参会，国防科技大学校长雷永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现场致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财经新闻。中新网消息，银联国际日前宣布联合巴西合作机构启动中巴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内包外用项目试运行。业界认为该项目成功打通中巴两国跨境扫码支付通道，是银联深耕拉美市场、完善区域跨境支付生态的标志性成果，将为两国人员往来与经贸合作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金融支撑服务。中新网消息，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8月3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98元，下调4个基点。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1047防汛知识窗。防汛在汛情发生前，如果在家要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呢提前转移到安全的房间。第二，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心脚下的陷阱，也就是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如果遇到积水路段，不要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的话，要果断的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和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的告诉物业。那么在汛情发生后呢，第一时间往高处跑，室内要立刻的关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屋顶转移，室外要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以及立交桥下。开车时要果断弃车，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弃车。水压大打不开门，要用头枕钢管砸侧窗的四角，或者说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站在高处摇鲜艳的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者说是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要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要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要及时的消毒，要发热的话立刻就医。这时段的资讯由陈琳编辑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呀、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北京时间的是8:1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天气比较炎热，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依然要注意到我们的行车的安全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啊。来，这个我觉得跟各位有必要来说一下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广东的深圳。全家人呢频繁生病，但是呢总是找不到原因啊。这个最近呢，广东深圳的李女士她就说，他们全家人啊频繁的生病，去医院，但是却始终查不出原因。直到近期遭遇了连日的降雨之后呢，她发现家中的墙布干嘛呀，出现了霉斑，揭开之后呢，才发现整个屋子都大面积的发霉了。呀，想一下，哎呀，突然浑身都打哆嗦啊！住在一个发霉的屋子，你说人能好吗？是吧？这个李女士呢，就跟记者去讲，说起初呢，这房东还不愿配合揭开墙布，除霉的师傅上门查看后表示，这些霉斑已经存在很久，意识到房屋存在严重的健康隐患之后呢，他们一家赶紧搬离。然后这个李女士表示，哎，这房东得知此事后呢，拒绝退还剩余的8300元的房租押金，称如果坚持退钱，承担要除霉费用。随后呢，这个李女士直接把这事儿啊投诉至了12345的热线，在街道和社区的组织的协商下，最终同意退还押金和一部分的房租，共7700余元啊。然后这个人说了，反正到搬走之后呢，这个家人的睡眠质量都好了不少啊。就这样的，最后这样的这个结果呢，虽然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房间的霉菌已经请专业人员除掉，没有办法换验，也不愿在这个上面再浪费更多精力，所以最后呢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协商结果。反正搬离了之后，他说一家人的这个睡眠都好了好多呀。好了，那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啊！我们雅呢也是一个多雨的地方，一会儿天一会儿雨，一会儿晴的，这非常的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呢？霉菌。我们来说一说霉菌对身体的危害哈。霉菌呢是一种特殊的真菌，它能够引起这种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啊，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我们的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就是什么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正常情况下呢，霉菌肉眼是看不到的，那如果说在环境中能够看到，说明这里的霉菌已经很多了。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发霉的橘子呀，发霉的果子呀，是吧？那你能用肉眼看的时候，就证明说它已经累积起来有很多了哈。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你们不要小看霉菌对身体的影响。首先它容易侵入肺部，曲霉菌菌丝入侵肺部的感染是肺曲霉菌病中最常见的，也是最严重的。尤其是如果还存在慢性肺病情况下，可能会更糟糕。发病的时候会出现发热、干咳、卡血、胸痛、呼吸困难，还有可能会引发炎症啊，感染肺部，然后就会过敏源，对吧？什么过敏性支气管炎呐、鼻炎呐、皮肤啊这些皮炎等等，还有就是会有导致癌症。这个曲霉菌中大名鼎鼎的黄曲霉菌，我觉得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它容易在大米当中、花生当中，容易发生。它呢就能够产生那种什么致癌物质，叫什么黄曲霉毒素。这个玩意儿被人和动物的肝脏组织受破坏作用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肝癌，甚至是人命的危，对吧？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家里面呢一定要查看家中，那些少阳光、不通风的角落，以免霉菌滋生，危害家人的情况。

这几天呢，我觉得这几天天气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打开，让家里对通风一下，让家里面这个阳光虽然照不进来，但是它的余温也能够透过来，这样呢让我们的家感觉更温暖一些，也是除这些霉味儿。

了，节目呢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套路。嗯哼，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在网上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啊这些哈。你们买到的什么澳洲、美国各种各样的那些保健品，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只能给大家说，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这些东西从香港一日游就会变进口货啊，什么澳洲保健品啊，这是最终工厂都在咱们国家啊。大家现在对这种健康的重视，非常非常的体现在大家对这种滋补啊，还有就是保健品当中。很多都是从这个什么呢，打着什么澳洲原装跨境直供，从这个进口的保健品从保税仓直接发货，各种国际认证就成了不少人的首选啊。其中有一个什么呢，叫什么诺斐利的保健品啊，就说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等等。你听听这些，你要是直播时你敢播这些哈，马上咔一下直接就被抬走了。但是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去买，但是你们几百块钱买的进口的保健品的真实产地是一家国内的代工厂啊，澳洲公司的注册地竟然是一家面包店，你就想想吧，想想吧，是吧？哎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以这个诺斐利啊来说一说，它是怎么样把一个国产货包装成澳洲原装呢？第一个解决身份，首先在澳大利亚花10000多块钱注册一家空壳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商标挂靠在这家公司名下。警方调查就发现，哎，产品外包装上标称的澳洲经销公司地址，实际对应的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和地址也不过是一栋与这个什么诺斐利毫无关系的厂房建筑。哎呦，反正呢也没有员工，你哪怕是什么注册的这个香港公司啊，也没有员工，注册地址仅仅是一个信箱。嗨呀，哎，人家说，哎呀，那些外籍专家呀，是什么呢？是演员，实验室研发画面，实际是在灌装什么西梅汁儿。哎呦，反正有了澳洲身份，还得有澳洲故事来撑场面，对吧？哎呀，所以但事实上呢，这些东西全程是在国内拍摄，外籍模特花钱请的，实验室场景是租用的一家国内的食品加工场地，这个场地，哎呦，然后呢，在宣传的时候呢，把这些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就以此来误导大家了。哎呀，反正真的真的啊，目前呢这个什么诺斐利在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的海外旗舰店总营收达到了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一项就占了一半，220万。所以啊，这个它的每盒的成本30-40元，而且它这个产品配方是员工自研，含违规成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网上买这些东西啊等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擦亮一下眼睛啊。我们应该首先我觉得是要破除对这个什么呢洋标签的盲目的迷信。之前出了代购之后，我觉得有一波人是发了的啊，但代购过了之后就是什么喜帖国际的旗舰店，这一波人也是顺应时代挣了不少钱吧。但是呢越到现在我们觉得这些洋标签的东西啊，你仔细回去想一想，是不是好与不好呢，你得自己去把把关了啊。那现在呢我们要学会通过官方认证、成分表等信息啊，去理性的判断这些商品的价值，不要再让自己去花这些冤枉钱了，好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熬夜比什么都强。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陈琳，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3: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4: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3: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3: 对，伙食的。
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3: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5: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说？

0: 方方全意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2: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哦。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4: 爱情就像从来不曾有。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

0: 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 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3: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2: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4: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0: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5: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0: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6: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7: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8: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7: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9: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

0: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0: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9: I want your food.
7: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9: Why I want food.

0: 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修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2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2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

0: 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二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二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霍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得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 案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3: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 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7: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0: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道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7: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1: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有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因为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7: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1: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扰，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7: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0: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12: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1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2: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2: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14: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12: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15: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及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12: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16: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2: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17: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期按情况进行购买。
0: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1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9: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只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飞机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 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八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
20: 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
18: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经开区看望慰问一线环卫工人。五届雅安市委第九轮、第十轮巡查完成反馈。向心发力，禹城精密制造产线正加快推进建设，即将迎来量产。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经开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环卫工人。
1: 廖文斌先后来到禹城区园林和环境卫生综合服务中心、大兴街道木家社区、滨江西路暖心驿站和经开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详细了解高温天气下环卫作业组织、日常工作保障、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向一线环卫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保重身体，注意劳逸结合，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大家长期以来不畏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以自身辛苦指数换取城市清洁指数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向大家无私坚守、默默付出的奉献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廖文斌指出，城市的干净整洁离不开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以绣花功夫做好环境卫生各项工作，让雅安的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有序、整洁、宜居。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扣夏季高温天气特点，科学统筹环卫工作安排，动态调整作业班次，优化作业流程，避开高温峰值时段作业，全方位保障一线环卫工人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工作，充分用好户外暖心驿站等便民服务阵地，不断改善工作条件，严格落实各项劳动保障政策，切实维护和保障环卫工。

0: 人合法权益，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进一步增强市民环境保护意识，积极营造尊重环卫劳动、理解环卫工作、支持环卫事业的浓厚社会氛围，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共同擦亮雅安城市亮丽名片。市领导龚斌、郑虎勇、孙云一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按照市委统一安排，7月30号至8月3号，市委巡查组分别向第9轮接受常规巡查的12个市级部门单位进行了1:1现场反馈，向第10轮接受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的16个部门单位进行了书面反馈。反馈会前，向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党中央、省委和市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精神，通报了巡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市领导出席反馈会议，并对巡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
3: 反馈指出，有的被巡查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还有差距，结合职能职责推进中心工作质效不佳；有的被巡查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还不到位，内部监督管理宽松软，四方问题时有发生；有的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凝聚力、战斗力还不够强，干部队伍建设短板突出，基层党建工作差距明显；有的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未压紧压实，反馈问题久拖不改或整改不彻底，以巡促改促治成效还不明显。反馈强调，巡查整改是非常严肃的政治责任和政治要求，被巡查党组织要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真正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确保反馈的问题条条有整改，件件有着落。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查整改负总责、负首责，牵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查整改监督，对巡查整改组织领导不力、进展迟缓、虚假整改的要依规依纪严肃追责。市委巡查办、市委巡查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要深化巡查成果运用，把问题整改和服务市委中心大局、深化标本兼治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个性问题与破解共性问题、促进建章立制结合起来，以高质量巡查整改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2: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3: 眼下，位于禹城区草坝镇的太仓瑞鼎精密刀具加工厂及研发中心项目正加快推进。17精密丝锥生产线上，技术人员正围着精密切削设备反复调试，逐项记录参数，为正式投产做最后冲刺。
4: 我们使用的设备是国内顶尖的一个生产设备和进口的一个测量设备。在8月初，我们开始试生产，在10月中旬正式量产，同时也在10月中旬呢第二条生产线的一个建设。两条生产线的一个产能是50万只，产值规模是4000万。
3: 作为禹城区重点引进的产业项目，该项目由雅安瑞鼎博华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母公司太仓瑞鼎深耕精密刀具领域10余年，是国内高端精密刀具领域的头部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微米级精密刀具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关键产品进口替代，为工业母机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撑。项目落地后，不仅将补齐区域精密制造产业链短板，增加优质产能，还将为当地提供30余个就业岗位，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加快集聚。
5: 我们的丝锥产线建成之后呢，接下来要规划3条产线，其中呢第2条产线是做小模数的齿轮滚刀， 第三条产线呢是人形机器人的关节的减速器核心零部件。第四条产线呢，我们是要一个中式平台，就是给各个汽车厂家以及其他的一些头部企业来做研发试制产品。四条产线建成之后，我们的总产值预估是8000万每年。
3: 随着后续三期项目陆续落地，禹城区有望从传统的齿轮制造基地加速向高附加值精密零部件产业高地转型，深度嵌入全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日前，记者走进庐山县双石镇双河村青出于蓝蓝染坊，染坊负责人王慧正悉心养护古法染缸，开展养缸工序，这是古法扎染上色的关键步骤。
6: 其实染缸它就跟人一样，人是饿了要吃饭，但染缸每天都要养，因为它在瞬间的那个极严的环境下它才能够发酵，然后还要给它养分，每天都要去搅动它，让它有活性。
3: 养护好的染料成色纯正，王慧通过折叠、捆扎、加固等传统技法处理素布，经过多次浸染、静置氧化后，普通白布便能晕染出独一无二的蓝白纹样，尽显古法草木扎染的自然韵味。双河村气候适宜种植马兰，产出的马兰靛蓝含量高，是优质扎染原料。2023年，村里建起加工作坊，推进就地深加工，把鲜叶制成蓝靛膏进行外销。
7: 当年利用100石人这个鲜叶七年染料枸杞，销往云贵等地，创收10万余元，实现了从原料外销到成品深加工的产业提升。
3: 依托本土马兰染料自产资源优势，抢抓当地扎染特色业态市场空白契机，双河村于2024年打造落地青出于蓝蓝染坊，构建起马兰种植、靛膏熬制加工、扎染手工体验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条。工坊推出亲民体验项目，游客只需花费15元就能亲手创作独一无二的蓝染手作。
6: 这儿马兰我了解到它都是纯天然的马兰染料制作的，然后我摸起的话也很舒服，闻起来也没得啥子味道的，然后他们说的是它有那种天然的作用，然后穿起身上也不得起痱子，然后我感觉很巴适。
3: 近些年，双河村从售卖马兰鲜叶、深加工蓝靛膏，到打造沉浸式扎染文旅体验，不断完善全产业链条，让古朴蓝白扎染走出深山，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名片。
8: 下一步，村里将补齐线上宣传短板，依托新媒体平台拓宽市场，打响本土扎染品牌，让深山南北记忆走出庐山，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自雅安全市农贸市场管理乱象整治工作和市定民生实事农贸市场提升17行动开展实施以来，我市聚焦33个现有农贸市场，全面规范交易秩序，整治占道经营，提升环境质量。
3: 近日，在石棉县重点民生项目石棉县人民路市场建设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新修建的市场分区明确、整洁有序、配套完善，宽敞明亮的经营环境、标准化统一摊位、完善的配套设施，将彻底改变原有老旧市场脏乱拥挤、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既降低商户经营成本，也大幅提升市民买菜购物体验。新建的人民路市场将以标准化、规范化全新面貌服务群众，补齐县域菜篮子基础设施短板。同时，新市场在食品安全、明码标价、计量秤监管等方面也将得到持续提升。石棉县人民路市场建设项目是我市2026年农贸市场提升工作的缩影。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完善市场安全管理方案，深化乱象整治，严打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守护好市民的放心菜篮。市市场监管局在此呼吁广大商户、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市场共建、共治、共享，争当市场监督者， 主动监督违规经营、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剂量等问题，积极反馈相关问题线。

0: 线索。争当环境维护者，广大商户自觉规范经营，市民文明有序购物，携手保持市场干净整洁。争当治理参与者，主动支持积极配合市场整治与改造工作，踊跃建言献策，共同打造安全规范、整洁有序、温馨舒心的现代化农贸市场，擦亮城市民生文明底色。来看下一条消息。7月28号至31号，2026年度雅安市科普研学导师导游培训班顺利举办，全市各科普基地、科技场馆、研学机构、金牌导游工作室一线从业人员参加集中培训。本次培训立足雅安独特的生态资源与产业优势，聚焦科普人才能力转型升级，着力推动全市科普工作者从单一的知识讲解员向科学精神传播者、科普体验设计师复合型人才转变，全面提升科普研学服务专业化水平。此次培训是我市深入落实天府科普研学游品牌建设，持续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夯实了全市基层科普人才队伍根基。截至目前，雅安市已上线科普研学阵地产品66个，线路产品23个，形成阵地加线路多元供给格局。随着专业化科普导师队伍的持续壮大，雅安将依托特色科普资源，全力打造熊猫雅安趣研学品牌，让科普研学真正成为惠及民生、赋能文旅、助力成长的鲜活纽带。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20世纪30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滋滋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一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

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老歌回忆录橄榄树。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2: 好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

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

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

0: 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6: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6: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5: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6: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

0: 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1年6月，21岁的薛绍忠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202师604团2营4连2排4班的机枪射手，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抵达38线附近4天后，他就端着机枪上了战场。
3: 去的时候在国内这边是坐火车，过鸭绿江是走路，我是机枪射手。
2: 1953年夏，反击战进入第3阶段。7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作战——金城战役。28分钟，我军向敌军阵地倾泻炮弹1900余吨，薛绍忠端着他的机枪冲在前线，
3: 命大，要不只能从这一打进去就完了。啊，雪场的走啊，我旁边还有一个战友，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叫秦强义，他的肠子组织都炸出来了。血疼的不得了，我想给他包扎，他就说了：“你赶快打的去。”
2: 金城战役如教科书般战。

0: 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完美的进攻和防御艺术，但为了这场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薛兆忠所在连180多名战士，仅他和炊事员、卫生员9人幸存。
1: 现在回来以后，我所在连里180多号人了，连炊事员9位吧。
0: 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了，伤亡时刻都在身边发生。薛兆忠说，是保家卫国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豪情始终支撑着他。
1: 我们那时候不怕，那时候我们讲的不要怕死，为了消灭敌对不要怕牺牲自己，你不打敌人，敌人就打你啊！我们打仗之前就准备死，抱着死的这个心情去打仗，打就对了，只要把敌人消灭就行。
0: 严冬酷暑，缺衣少食，装备落后，艰苦的作战条件反而激起了志愿军战士必胜的决心。
1: 下雪将近1米，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那时候啊，年轻，那么冷的地方呢，把那雪拔了一遍，一个大衣一盖，就在雪地里头趴着睡了。
0: 金城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历时14天的战役中，志愿军共歼敌53000多人。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经历九死一生、英勇作战的薛兆忠也从机枪射手升为机枪排长。1954年4月，薛兆忠回国前在朝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功章。
2: 用声音记录中国。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4岁的塔吉克族小伙吴天一虚报了3岁的年龄，准备跟随志愿军入朝作战，但被分到了中国医科大学学军医。1957年，大学毕业的吴天一没有忘记自己参军入伍的初衷，依然前往朝鲜一线支援医疗救助。此时战争已经过去4年，但迈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吴天一震惊了。
3: 从三八线一直到在朝鲜跟东北的交界和苏联交界，那个整个的走了一趟，没有一片完整的土地，差不多10米就有一个弹坑，除了新长出来的很矮的小树以外，所有的大树都给弹片削过或者燃烧过。
0: 战后的朝鲜医疗卫生系统几乎被摧毁殆尽，志愿军各级卫生机构撑起了朝鲜的医疗保障体系，吴天一被分配在志愿军医院，
3: 所有医疗体系都被彻底破坏了，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他们那个当时战乱以后啊，病也多啊，所以说我们任务是非常重的。
0: 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撤军，党委要求部队除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外，其余所有东西全部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战后5年多，志愿军为群众治病188万余人次，帮助朝鲜人民修建民房45000多间，植树3600多万棵。在志愿军部队踏上回程时，前来送行的朝鲜人民载歌载舞。
3: 我们那个医院不在平壤市内，因为要打仗轰炸，稍微远一点就在旁边20华里，所以我们撤军的时候，我们要到平壤坐火车嘛。这个时候，这20里朝鲜老百姓全部路两边都满了，哭声震天。
0: 60多年后，作为中国高原医学的开拓者，半生奋战在青藏高原，历经九死一生的吴天一，还记得离开朝鲜的那一天。
3: 所以当时我在那个车厢的那个边边上啊，看见有一个朝鲜老大娘。50多岁嘛，白发的。哦，我一看认出来了，我在朝鲜治疗了一个小孩，2岁，就他的孙女，得结核性

0: 脑膜炎已经不行了，看样子很重啊。当时我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的吧，这个小孩就救活了。后来这个发现这个老太太拿了个篮子，篮子里就装的是鸡蛋，他又把这个鸡蛋也给我。你想我们有三大距离，哎呀，我反复说阿妈地西比嘎恰，阿妈地西比嘎恰，就说大娘你快回去吧，你快回去吧，他就是不回去，站在下面两个眼睛看着我啊。后来军队开动了啊，他一直站在那个铁轨的旁边。
1: 吴天一说，朝鲜人民对中国志愿军的深厚情感不只是源于中国加入抗美援朝战争，更是在战后五年间的朝夕相处中，志愿军经年累月倾注心血造就的。中朝人民的友谊历久弥新，坚不可摧。
2: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吴炯报名参军。从护士训练队毕业后，他主动请缨赴朝参战，但由于是女兵，年纪又小，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倔强的吴炯于是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最终被批准入朝参战。
3: 他们看到我的情况啊，就是比较坚决有决心的参军，就让我走了。
4: 国家需要你那你就去吧，那有什么。
1: 1951年，吴炯作为志愿军15军45师监工一连的卫生员，来到了抗美援朝第一线，和黄继光、邱少云同在一个部队。监工一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抢修道路和救治伤病员。
3: 你光靠男同志也不多呀，没有女同志也不行呐，没有抱怨的，我看都是大家说非常愿意去的。在部队就是这样，男同志对女同志都是比较照顾的。
1: 1952年10月，朝鲜已是-30度的严寒。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美军对志愿军两个连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战斗无比惨烈。作为卫生员，吴炯不顾机枪扫射和漫山大火，飞速冲进防空洞，一次次把负伤的战友背到隐蔽的地方。
3: 周围都是那个负伤战士，我去抢救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那连队就我一个抢救一些伤员吧，那负伤之后不能及时抢救，那就生命危险。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只要有那就拿去抢救吧。战场上他就分不掉那么清楚了。
1: 一次巡回医疗途中，吴炯在防空洞里发现一名昏迷了的战士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吴炯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立即开始抢救。吴炯把血含化后，一滴一滴地喂到他嘴里，又把他冻僵的双脚揣进怀中捂热。战友得救了，吴炯却累得昏倒在他的身边。
3: 那不然抢救啊，那根本就过不来，说老实话。所以说他就记住那个名字，记住我那个人，他就到处找。但我也是牺牲了好多同志战友。
1: 仅在上甘岭战役期间，经吴炯救治的伤病员就有上100名之多。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上甘岭》，编导们被他和他的战友王清真等人的事迹深深打动，并根据他们的真实经历塑造了卫生员王兰的形象。吴炯说，每次看《上甘岭》，听到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总让他想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0: 记录中国。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没有哪个宝贝不爱听故事，不管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就是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中国的历史故事就是曾经在我们中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让我们来听开天辟地。很多小朋友们都听过盘古开天辟地以及女娲造人的故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翻开世界地图，你一定找得到太平洋，因为那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片海洋。我们通常会把它涂上一大片蓝色。在太平洋的西边，有一大块陆地，那叫做亚洲，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洲。从它的中间算起，一直向东延伸到太平洋的那块大地上，有个国家叫中国。地图上，目前中国的模样有点像只大公鸡。它的尾巴，也就是靠近西边的地区，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和山脉。我们不妨把它画上青色的颜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汉、满、蒙、回、藏、苗、壮等56种不同民族，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个大公鸡的冠部和头颈则是东北的茂密森林区，我们可以将它抹成深绿色。它的背部靠近北方的地区，有着大片沙漠和草原，我们涂上黄色似乎比较恰当。它的腹部则是丘陵、田野、湖泊与河流，我们或许可以多用几种颜料丰富它。不过在稍北的地方，由西到东有条很长的河，它的名字叫黄河。你可别把它描绘成蓝绿色的河水，因为它的水色浑浊如泥巴，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在稍南方，由西到东有条更长的河，它的名字叫做长江，果真是条很长很长的江。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居住着10几亿人口，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你能想象得出来，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祖先又是谁呢？这问题很难回答。有人会告诉你，说人都是猴子变来的，中国人也不例外。那你喜欢这样的答案吗？一直到现在呀，没有谁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往上不断追问，猴子又是什么变来的呢？很久很久，久到还没有猴子的时候，久到没有猫狗、没有恐龙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久到甚至世界都还没有出现。可是任何故事总得有个开头才行吧，所以呀，人们便想象一定是有谁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创造了花草树木，创造了鸟兽鱼虫和人，然后人发生许多有关人的故事。在从前，世界上每个民族多半都会有自己的神话与传说。例如西方人可能会告诉你，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万能的上帝花了6天时间来创造万物。第一天创造了白天和夜晚，第二天完成了天空，第三天做了大地、海洋和草，第四天让太阳、星星、月亮挂在天空，第五天造出了水族和飞禽，第六天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以及别的动物出现了，第七天世界上该有的都有了，上帝对自己的杰作感到很满足，于是就停下来休息了。啊，以上是西方人的说法，那至于中国人过去又流传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从前中国人的老祖宗传说，一开始天地是混在一块儿的，到处是一片黑沉沉混混沌沌的，宇宙好像是个大鸡蛋，而大鸡蛋的里面睡了一个叫盘古的人，他睡呀睡呀，也不知睡了多久，有一天他忽然醒了过来，睁眼一看，这四周黑暗混沌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盘古生气了，他顺手摸到一把大斧头，用力一挥，就把这个大鸡蛋砍破了。只见一堆又轻又亮的东西往上飘啊飘啊，一直飘到很高很高的地方，于是变成了天空。一些沉重无比的东西就向下沉啊沉啊，最后变成了大地。天地就这样被盘古劈开了。天和地分开以后，盘古怕他们再合拢，回到黑暗和混沌，所以就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增厚一丈，盘古也每天长高一丈，就像一根大柱子撑在天地之中。这巍峨的巨人孤独地站着，不知过了多少年，一直等到天地都稳固的时候，盘古才累得倒了下来。这是我们中国的传说。盘古倒下之后，他的头变成了山脉，眼睛一只变成太阳，一只变成月亮，他的眼泪变成江河，呼吸化为阵阵和风，声音变成雷，目光成为闪电，头发化作树木和青草，身上的脂肪变成汪洋大海，他的生命和躯体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为丰富，这位开天辟地的创造者自己也成为天地的一部分。这时候啊，世界还没有人出现。后来有个名叫女娲的神，比照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些小人儿，做一个就让他活一个。不过女娲觉得捏泥巴人太慢太麻烦，干脆拿出一条绳子，蘸了泥水用力甩出去，泥水落下来之后都变成了小人儿。从此以后天地间便有了人，女娲还用五彩石头替天补好破掉露出来的窟窿，还用芦草烧成灰堵住滔滔的洪水，还曾经杀过一只巨龟，砍下四只脚当柱子，把快要垮下来的天空撑住，并且斩除大黑龙，赶走许多吃人的怪兽大鸟。在这之后，世界才渐渐适合人类居住，人类的历史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天这节我们说到了世界的诞生，那西方的说法是上帝创造出了世界，中国的传说是盘古开天辟地。那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一则神话呢？如果你听起来有一点吃力，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听，有听不懂的地方让爸爸妈妈告诉你。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就听到这儿，明天我们将听到发现老祖宗。是呀，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是谁呢？明天接着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吴桦姐姐要接着为大家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当中的尧圣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些团体或者团队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当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支足球队都有自己的称号。有一些男孩子会把自己新组建的球队取名为飞豹队。在学校里，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合唱团，有的女孩子会把自己的合唱团命名为百灵鸟合唱团，还有现在很受90后甚至00后小朋友喜欢的音乐组合团队，比如 TFBOYS， 对不对？那在远古时代呀，人们多半也会为自己的族人或部落取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称号，比方像熊族、虎族、狼族之类的名称，也有人以山名、水名、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部族的称谓，还有些人是用各种植物、动物、昆虫的名字，比方说像竹子、菊花、茶叶、蚂蚁、白头翁、水鸟、牛屎雀、长尾鼠等等，作为部族和自己的姓氏与标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其实啊，一点也不怪。中国人的姓氏都是这么来的，不论他们是源自一株小草，还是一只不起眼的小虫，大家都以他们为荣。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发现碎石取火的人被称为燧人氏，率先驾木为巢的人称作巢氏，最早教人耕种的人叫做神农氏等等，人们赋予他们很大的荣耀，因为要不是这些人，我们的祖先还像野兽般的活着呢。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关于另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故事。由于他的出现，人和其他野兽的差别就更远了。根据传说，皇帝死了以后，又传了许多代，天下

部落共主的位置交到一个叫尧的人身上。尧并没有找个虫子、花草或猛兽作为他和族人的姓氏，而是用他居住的地名来作为姓氏。尧号称陶唐氏，陶唐正是他住的地方的名字，所以后来人们就简称他为唐尧。据说他住在用长短不齐的茅草盖的小房子里，以刚吹的树做屋梁和柱头，连树皮也没有刨光。他吃糙米饭，喝野菜汤，穿粗麻布衣服，天冷了才加一件鹿皮衫挡一下风寒。在我们看来，他简直一点儿也没有大领袖的气派。如果有人饿着肚皮没有饭吃，他就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饿肚子的。有人冷得没有衣服穿，他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使他受冻的。甚至有人犯了罪，他也要责备自己，这都是我办事不力，才使他陷落到罪恶的泥坑里去。看来唐尧凡事都从自身出发，不把事情的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一点可真是伟大。他非常谦虚，在门口放了一个大鼓，立了一根柱子，谁对他有意见都可以打鼓提醒他，或者站在柱子旁边说出来。他听了批评意见，立刻就认真地改进。为了确定什么时候提醒人们该播种、收割，什么时候天冷、天热、天旱、天雨，他便派人到四方去观察太阳和星象，制定了最早的历法。据说规定一年有365天，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根据季节安排农业生产，于是大家的收成比以前好得多了。哦，原来我们的计时，原来这历法是由他创造的。可是呢，他的运气实在不够好，他在位的时候遇着了一连串可怕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大风接连不断袭击着人们。为了克服灾害，尧派了东夷部落最有本领的首领羿去解决这个问题。羿是一个大英雄，据说他建立了七大功勋，他杀害了害人的巨蟒、野猪和名叫凿齿亚羽的怪兽。其中一条巨蟒单是骨头就在洞庭湖边堆了一座山呢。他还杀了名叫九婴的水火怪，也制服了凶狠的大风怪。羿最有名的就是射落了天空中九个太阳，只留下最后一个照亮世界。当然，这些啊都是神话故事，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那时候的地球正好是处于温度很高的时期，干燥炎热的天气加上时常出现的大风，正是这个气候期的特点。在这种气候下，就容易引起熊熊的山火，有时还会突然下暴雨，造成洪水灾害，所以又有水火怪的传说。而地球的温度变高，冰雪融化，海水上升，这时候滚滚滔滔的大水到处泛滥，造成大灾难。尧派一个名叫滚的人去治水，他用削平高处的泥土、填塞低处的办法堵了这里，堵不了那里，做了几年也没有成绩。尧老了，没法子应付这些使人头疼的事情，只好宣布退休。
不过他没有把天下部落共主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或亲戚，他一直想找一位心肠好又能干的人来接替自己。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所有的兽类都是凭着力量来获取一切的，谁的力量大，谁就得到的多，没有谁会让谁的。如果你去过动物园，见过猴子，就知道猴王一定是靠力量而获取的。尧要把共主的位子礼让给他人，这件事真的了不起，因为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像兽类一样，不但舍不得把好东西让给别人，而且还想尽法子据为己有呢。难怪大家都以唐尧为荣，尽管他没有一个像龙、虎、豹之类威名赫赫的姓氏，所有的中国人仍然知道他，记得他，几千年后依旧如此。好了，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这节尧圣人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最后呢，吴桦姐姐再接着延伸一些内容。我们刚才听到，尧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去继承他的位子，他不传子而传贤，传给那些真的非常优秀、非常能干的人。尧在位70年，他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于是他与四月共同商议，最后呢，大家共同推选了舜。舜这个人很有孝心，家庭关系呢处理得也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经过考察之后，最终决定让舜来继承自己的位子。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还听到尧是历法的创造者。其实除此之外呀，尧还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从前原始人睡在地上很容易得风湿病，他们就用火把泥土烤干烤硬，有的还在地上铺一层木板和蛤蜊壳。保健的办法他们已经很有心得了。有一本古书上说呀，尧在位的时期人们的身体很弱，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和今天的体操差不多，所以他也可以算是健身体操的鼻祖了。好了，宝贝们，今天的内容就听到这里，希望小朋友们坚持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

0: 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攸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朱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 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他的妻子娥皇和女婴听到不幸的消息，赶到南方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留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来人们把这种有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殷商，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做出十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十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周代，周代随着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天气气候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各诸侯列国都设有观天祭礼的场所，称为灵台、明堂。此外，周易中出现了天气谚语，如震苏苏，震行五省，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实际上，周易的成书本身即与天气知识密切相关，如阴阳为爻，组合成卦。诗经则收录了很多关于物候、节气和天气的诗篇，其中与天气预测有关的，如中风且报，故我则笑，中风且埋，惠然肯来，中风且夜，不日有夜，夜夜其阴，恢恢其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珠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二，传统文化中龙的飞眼。在神话传说中，龙的种类有很多，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为囚龙，无角者为螭龙，未升天者为盘龙，好水者为禽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犀龙。中国龙文化里还有龙生九子的说法，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龙之体系。龙的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龙的九个儿子分别是：一、长子囚牛。囚牛是龙头蛇身，性情最温顺的，不嗜杀，不成狠，专好音律。他常蹲在琴头上欣赏音乐，因此常在琴头上雕刻他的雕像。二、次子睚眦。据史书记载，睚眦性格刚烈，好勇善斗，嗜血嗜杀，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常刻楼于刀环，剑柄吞口，借此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睚眦必报，说的就是他。三、三子朝风。在中国民俗中，龙三子朝风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辟邪安宅的作用，常以至垫脚。四、四子蒲牢，姓浩明。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当鲸一发起攻击，他就吓得大声吼叫，红钟上的龙形兽钮就是他的形象。五、五子酸泥，形似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步装饰就是他的形象。六、六子毕戏，老六形似龟，好负重，力大无穷，杯座下的龟夫是其形象。七、七子毕岸，老七形似虎，平生好送，却又有威力，玉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形象。八、八子腹系，老八腹系似龙形，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形象。九、九子螭吻，老九螭吻是龙形的吞脊兽，口阔造粗，平生好吞，喜欢东张西望，经常被安排在中国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即殿脊的兽头之形，有灭火消灾之意。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龙事件大概有300多起，其他类型的文献更是庞大。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龙也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因而现在人们多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随之也将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唐代，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岛屿起晴等10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形速 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

0: 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经开区看望慰问一线环卫工人。五届雅安市委第九轮、第十轮巡查完成反馈。向心发力，禹城精密制造产线正加快推进建设，即将迎来量产。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经开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环卫工人。
1: 廖文斌先后来到禹城区园林和环境卫生综合服务中心、大兴街道穆家社区、滨江西路暖心驿站和经开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详细了解高温天气下环卫作业组织、日常工作保障、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现场向一线环卫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保重身体，注意劳逸结合，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大家长期以来不畏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以自身辛苦指数换取城市清洁指数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向大家无私坚守、默默付出的奉献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廖文斌指出，城市的干净整洁离不开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以绣花功夫做好环境卫生各项工作，让雅安的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有序、整洁、宜居。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扣夏季高温天气特点，科学统筹环卫工作安排，动态调整作业班次，优化作业流程，避开高温峰值时段作业，全方位保障一线环卫工人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工作，充分用好户外暖心驿站等便民服务阵地，不断改善工作条件，严格落实各项劳动保障政策，切实维护和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进一步增强市民环境保护意识，积极营造尊重环卫劳动、理解环卫工作、支持环卫事业的浓厚社会氛围，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共同擦亮雅安城市亮丽名片。市领导龚斌、郑虎勇、孙云一分别参加。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按照市委统一安排，7月30号至8月3号，市委巡查组分别向第九轮接受常规巡查的12个市级部门单位进行了1:1现场反馈，向第十轮接受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的16个部门单位进行了书面反馈。反馈会前，向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党中央、省委和市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精神，通报了巡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市领导出席反馈会议，并对巡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
3: 反馈指出，有的被巡查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还有差距，结合职能职责推进中心工作质效不佳；有的被巡查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还不到位，内部监督管理宽松软，四方问题时有发生。有的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凝聚力、战斗力还不够强，干部队伍建设短板突出，基层党建工作差距明显；有的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未压紧压实，反馈问题久拖不改或整改不彻底，以巡促改促治成效还不明显。反馈强调，巡查整改是非常严肃的政治责任和政治要求，被巡查党组织要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真正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0: 确保反馈的问题条条有整改，件件有着落。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查整改负总责、负首责，牵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班子其他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查整改监督，对巡查整改组织领导不力、进展迟缓、虚假整改的要依规依纪严肃追责。市委巡查办、市委巡查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要深化巡查成果运用，把问题整改和服务市委中心大局、深化标本兼治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个性问题与破解共性问题、促进建章立制结合起来，以高质量巡查整改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1: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0: 眼下，位于禹城区草坝镇的太仓瑞鼎精密刀具加工厂及研发中心项目正加快推进。17精密丝锥生产线上，技术人员正围着精密切削设备反复调试，逐项记录参数，为正式投产做最后冲刺。
2: 我们使用的设备是国内顶尖的一个生产设备和进口的一个测量设备。在八月初，我们开始试生产，在十月中旬正式量产，同时也在十月中旬呢第二条生产线的一个建设。两条生产线的一个产能是50万只，产值规模是4000万。
0: 作为禹城区重点引进的产业项目，该项目由雅安瑞鼎博华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母公司太仓瑞鼎深耕精密刀具领域10余年，是国内高端精密刀具领域的头部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微米级精密刀具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关键产品进口替代，为工业母机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撑。项目落地后，不仅将补齐区域精密制造产业链短板，增加优质产能，还将为当地提供30余个就业岗位，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加快集聚。
3: 我们的丝锥产线建成之后呢，接下来要规划3条产线，其中呢第二条产线是做小模数的齿轮滚刀，第3条产线呢是人形机器人的关节的减速器、核心零部件，第4条产线呢我们是要一个中式平台，就是给各个汽车厂家以及其他的一些头部企业来做研发试制产品。4条产线建成之后，我们的总产值预估是8000万每年。
0: 随着后续3期项目陆续落地，禹城区有望从传统的齿轮制造基地加速向高附加值精密零部件产业高地转型，深度嵌入全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日前，记者走进庐山县双石镇双河村青出于蓝蓝染坊，染坊负责人王慧正悉心养护古法染缸，开展养缸工序，这是古法扎染上色的关键步骤。
4: 其实染缸它就跟人一样，人是饿了要吃饭，但染缸每天都要养，因为它在瞬间的那个极严的环境下它才能够发酵，然后还要给它养分，每天都要去搅动它，让它有活性。
0: 养护好的染料成色纯正，王慧通过折叠、捆扎、加固等传统技法处理素布，经过多次浸染、静置氧化后，普通白布便能晕染出独一无二的蓝白纹样，尽显古法草木扎染的自然韵味。双河村气候适宜种植马兰，产出的马兰靛蓝含量高，是优质扎染原料。2023年，村里建起加工作坊，推进就地深加工，把鲜叶制成蓝靛膏进行外销。
5: 当年利用140人这个鲜叶七年染料枸杞，销往云贵等地，创收40000余元，实现了从原料外销到成品深加工的产业提升。
0: 依托本土马兰染料自产资源优势，抢抓当地扎染特色业态市场空白契机，双河村于2024年打造落地青出于蓝蓝染坊，构建起马兰种植、靛膏熬制加工、扎染手工体验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条。 工坊推出清明体验项目，游客只需花费15元就能亲手创作独一无二的蓝染手作。
4: 这儿马兰我了解到它都是纯天然的马兰染料制作的，然后我摸起的话也很舒服，闻起来也没得啥子味道的，然后他们说的是它有那种天然的作用，然后穿起身上也不得起痱子，然后我感觉很巴适。
0: 近些年，双河村从售卖马兰鲜叶、深加工蓝靛糕，到打造沉浸式扎染文旅体验，不断完善全产业链条，让古朴蓝白扎染走出深山，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名片。
6: 下一步，村里将补齐线上宣传短板，依托新媒体平台拓宽市场，打响本土扎染品牌，让深山南北技艺走出庐山，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自雅安全市农贸市场管理乱象整治工作和市定民生实事农贸市场提升17行动开展实施以来，我市聚焦33个现有农贸市场，全面规范交易秩序，整治占道经营，提升环境质量。
0: 近日，在石棉县重点民生项目石棉县人民路市场建设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新修建的市场分区明确、整洁有序、配套完善，宽敞明亮的经营环境、标准化统一摊位、完善的配套设施，将彻底改变原有老旧市场脏乱拥挤、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既降低商户经营成本，也大幅提升市民买菜购物体验。新建的人民路市场将以标准化、规范化全新面貌服务群众，补齐县域菜篮子基础设施短板。同时，新市场在食品安全、明码标价、计量秤监管等方面也将得到持续提升。石棉县人民路市场建设项目是我市2026年农贸市场提升工作的缩影。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完善市场安全管理方案，深化乱象整治，严打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守护好市民的放心菜篮。市市场监管局在此呼吁广大商户、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市场共建共治共享，争当市场监督者，主动监督违规经营、环境卫生、食品安全、计量等问题，积极反馈相关问题线索，争当环境维护者，广大商户自觉规范经营，市民文明有序购物，携手保持市场干净整洁，争当治理参与者，主动支持积极配合市场整治与改造工作，踊跃建言献策，共同打造安全规范、整洁有序、温馨舒心的现代化农贸市场，擦亮城市民生文明底色。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7月28号至31号，2026年度雅安市科普研学导师导游培训班顺利举办，全市各科普基地、科技场馆、研学机构、金牌导游工作室一线从业人员参加集中培训。本次培训立足雅安独特的生态资源与产业优势，聚焦科普人才能力转型升级，着力推动全市科普工作者从单一的知识讲解员向科学精神传播者、科普体验设计师复合型人才转变，全面提升科普研学服务专业化水平。此次培训是我市深入落实天府科普研学游品牌建设，持续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夯实了全市基层科普人才队伍根基。截至目前，雅安市已上线科普研学阵地产品66个，线路产品23个，形成阵地加线路多元供给格局。随着专业化科普导师队伍的持续壮大，雅安将依托特色科普资源，全力打造熊猫雅安趣研学品牌，让科普研学真正成为惠及民生、赋能文旅、助力成长的鲜活纽带。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清代，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测风，古人最早使用的测风工具是一种厚风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厚风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涣或涣的测风工具，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象风屋，象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象风屋，凤凰造型的测风仪。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3: 职业百说，衣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牙医。
4: 小馋猫，你怎么又在吃糖啊？
5: 小姨，吃糖怎么了？你不是也很爱吃吗？
4: 我是大人，你是小孩儿。小孩子吃多了糖会长蛀牙的。
5: 小姨，你放心吧，我上个星期看过牙医了，医生说我的牙齿保护得很好，我就吃一颗而已。
4: 那你待会儿记得漱口，知道吗？
5: 知道知道，我会保护好自己的牙齿的。
3: 牙科医生简称牙医，
6: 教人怎样从小开始保护牙齿牙龈，每天工作多是治疗牙齿疾病。当病人有蛀牙时，牙医清除掉牙齿腐烂的部分，然后进行填补。有时候牙医会拔掉整颗牙齿，用假牙代替。正规的牙科医生应该具备口腔执业医师证，治疗范围包括各种牙齿疾病，如镶牙、种植牙齿、美白牙齿、牙齿矫正。
5: 牙科也分内外科是吗？
7: 牙科也分为外科和内科，外科主要是手术类的，内科为治疗牙齿修复、口腔美容、儿童口腔等。
5: 牙科治疗都需要麻醉吗？
7: 不一定，如果尽早治疗根本不需要麻醉，补牙过程也异常简单，因为没有腐蚀到牙神经。
5: 我国的牙医起源于什么时候？
7: 中国的牙医最早起源由加拿大牙科医师林泽于1917年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中心设立牙科系，两年后扩建为牙学院，这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现代牙科教育的最高学府。
6: 我们可以从早期人类的头骨中发现一些粗糙的填补过的牙齿，还有古代的假牙。埃及一个建于公元前3000年前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木质嵌板，上面会有黑西里，也就是牙医、医生或者治牙的人。1400年前，英国的亨利四世委任弗林特为伦敦的拔牙手，替患有牙患的人治疗，每天给他6便士作为报酬。拔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拔牙还是一种刑罚，是刽子手的一项工作。19世纪以前，牙医都没有好的声誉，直至牙医学校出现，牙医技术才有所改善。1878年，英国政府通过法律确保牙医必须经过正统训练。1872年，美国发明了现代牙医用的牙钻。早期的牙钻原理和缝纫机一样，牙医用脚控制踏板使牙钻转动。最新的牙钻有压缩空气或者是水做动力，每分钟可以转动50万次。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一补星象，势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6: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军人。
5: 妈妈，那个叔叔好酷呀，他是谁啊？
8: 他呀，是我的表弟，也是一名军人。
5: 军人是什么？
8: 军人就是保卫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很安全。
5: 我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
8: 所以军人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5: 妈妈，我记住了，向叔叔致敬，向军人致敬。
6: 军人是对在国家军队中服役的军事人员的称呼，包括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类似古代的武士、骑士。军人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及守护国家边境，政府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时会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5: 什么是志愿兵？
8: 志愿兵是服志愿兵役制的士兵，是指服义务兵役制满年限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并且享受工资及其他待遇的职业军人。
5: 八一军旗的意义是什么？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红，象征着为红土地，上绣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5: 我们国家的军歌是哪一首？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创作于1939年。
6: 从守边固防到演训一

0: 线，从疫情防控到抗洪救灾，从练兵备战到脱贫攻坚，从国际维和到远洋护航，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是人民军队奋战的疆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冲锋的身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48年11月，全军实行统一的编制，纵队改成军，军上设兵团，西下统一按师团、营、连、排、班、序列和三三制原则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编制也都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冷兵器时代，军队编成主要有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制和通常的作战方式是密集方阵，紧密相连。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一补星象，势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教师。
1: 老师，什么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2: 这句话出自于《论语·述而》，意思是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1: 谢谢老师的教诲。
0: 教师，以教育为生的职业，这个职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在古代旧时，老师多称为师父、夫子、教书先生、讲郎等等。和老师相似的职业有讲师、教练、教授、教员、博士等。在社会发展中，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对学生来说，也是学生智力开发者和个性的塑造者。因此，人们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给予给人民教师。
1: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名师？
2: 中国古代有孔、孟、荀、墨，就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还有老子、鬼谷子、朱熹，太多了。
1: 国外有哪些名师呢？
2: 最有名的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时期并称为希腊三贤，三者的关系也刚好诠释了师生关系的最好境界。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1: 学生最多的老师是谁？
2: 孔子，号称三千徒弟子、72贤人。
0: 先生、园丁、蜡烛、慈母、春蚕、教练，都是对教师的称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教育过程当中，教师起主导作用，他是学生身心发展过程的教育者、领导者和组织者。教师工作质量好坏，关系到我国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兴衰。
3: 2016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578万人，其中普通小学专任教师579万人，初中阶段专任教师349万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73万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160万人。
0: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星象，势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画家。
1: 爸爸，你画的是一匹马，对吗？
0: 对啊，我在画张大千先生的奔马。

0: 大的笔来画呀？不能用蜡笔吗？
1: 那可不行啊，这是国画，就得用毛笔，才能画出神韵呢、啊。
0: 爸爸，我记住啦，叫国画。
2: 画家是一个统称，指专精绘画、图画图案的人，是专门从事绘画创作和研究的绘画艺术工作者。包括中国画、油画、水粉画、水彩画、油彩画，还有漆画等绘画艺术类的创作作者。以国别分类，有国画家和西洋画家；以作画材料分类，有水墨画家和油画家、素描家；以题材分类，有山水画家、花鸟画家、人物画家和创意画家。一个画家如果没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即使画得再像，他也只能称之为画匠。
0: 什么是素描？
3: 只用单色或简单的颜色的工具描绘对象的轮廓、体积、结构、空间、光线、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的绘画方法。
0: 国外都出现过哪些著名画家呢？
3: 可以说最出名的就属梵高、达芬奇、毕加索他们了，他们的画作都是传世名画。
0: 什么人都可以学画画吗？
3: 当然啦，只要喜欢就可以，这是一种美育教育，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坚持，就会有收获。
2: 自古至今，我国涌现出无数国画大师和名作，吴道子和天王送子图，顾恺之和洛神赋图，张择端和清明上河图，王蒙和智山移居图，八大山人和山石图，齐白石和虾，徐悲鸿和马，张大千和虎等等，这些名家现存于世的作品，每一幅都是传世之宝，价值连城。
4: 有人做过统计，目前国内各种身份的画家大概有50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画家最多的时期。这是一个以几何级数递增画家的时代，从美术普及的角度上算是一件好事，但从艺术和市场角度上看，中国现今能够被称之为画家的人实在是没有这么多。家是一件很严肃的称谓，一般人担当不了，它是一技之长、一门学问、出类拔萃的专享词。
2: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茶马古道，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黄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黄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做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 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晋，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晋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晋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八集，为何选择学农？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源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福伦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儿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那个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的，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呢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的美好。这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的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了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志愿，还说母亲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有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母亲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向晖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向晖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成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4年，直至大学毕业。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1952年农学院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那是真正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民家。这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的。现在可以说说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是这样又穷又苦又脏又累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但是既然选择学农了，我也没觉得后悔，而是坚定了学农的信心。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的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
1: 茶马古道，丝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

0: 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是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范，在那里呢世代务农。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从第十一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次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成先贤业，常遇盛名时。我呢就是龙字辈，我的曾祖是凡字辈，他有兄弟四人，取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凡义排行第二，他生于1840年，也就是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年。后来在太平军起义的战乱中，因偶然的机会，曾祖父兄弟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几兄弟从此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起来。到了清光绪己丑年间，也就是1889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范，去到德安县城发展。他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逐渐有些积蓄，于是在县城里建起了大约有1000余平方米的住宅。当时在城中，这可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后世称之为西园袁氏，算得上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20世纪20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胜建建宅于县城的北门，取名怡园。我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还住上过几年，就是在怡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建公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宪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2年的知识存记，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的办公室主任。再后当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做过县里高等小学的校长、县农会会长，还曾被委任为广东文昌县县长。但他到海南后因语言的障碍难以开展工作，就递交了辞呈。
1: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 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

0: 的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兔子见乌龟行动缓慢，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步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终于只差几步了。这时兔子醒了，急忙跑去，可是已经晚了，乌龟赢了比赛。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叫程子一，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小马过河。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帮你把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跑去磨坊，跑着跑着，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哗地流着。小马心想，我能过去吗？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多好啊，可是她已经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地跑过去问道，牛伯伯，牛伯伯，你能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说，水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腻，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

0: 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它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想过。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是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你不要命了？小马说，让我试试吧。他下了河，小心地登到了对岸。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寄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的津津有味的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著名的大学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引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 土，并用簸箕将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七八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曲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就凭你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哎，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两个儿子备做了那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呐。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
2: 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

0: 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晨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
3: 嗯，
2: 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
3: 哼，
2: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舒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笨鸟先飞。森林里要举办飞行大赛了，聪聪鸟和笨笨鸟都报名参加了比赛。呀，那是聪聪鸟吧，它真厉害，飞得多么轻盈啊。哎，你看笨笨鸟飞得歪歪扭扭的，哎，糟了，它一头扎进了草丛里。聪聪鸟看见了，就飞到笨笨鸟面前说：呦呦呦，笨笨鸟，你这么笨，还是别参加飞行比赛了。嗯，聪聪鸟，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只要不断练习，一定能飞好的。那你慢慢练习吧，反正我一定是第一名。哼，聪聪鸟拍拍翅膀飞走了。第二天，笨笨鸟早早的就起来练习飞行了。小松鼠请笨笨鸟来家里吃坚果，笨笨鸟气喘吁吁地说：哎，谢谢小松鼠，快要比赛了。

0: 我要赶紧练习呢。那聪聪鸟在做什么呢？它呀，在小松鼠家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它一边往嘴里塞零食，一边说：嘿嘿，笨笨鸟起这么早练习飞行，都没我飞得好，我不用练习都能赢过它呢。第三天，太阳都还没出来，笨笨鸟就早早地起来练习了。小猴请他来家里玩游戏，笨笨鸟摇了摇头说：谢谢小猴子，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聪聪鸟呢，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接着就去小猴家玩游戏了。飞行比赛的日子到了，笨笨鸟第一个上场表演，它表演得非常好，大家都为它鼓掌。哇，笨笨鸟太厉害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呀？它每天都早早地起来练习飞行呢。哇，简直太完美了。第二个上场表演的是聪聪鸟，它平时很少练习飞行，有点心虚，刚上场它就忘记了怎么控制翅膀，直直地往下落。就在聪聪鸟快要落地的时候，笨笨鸟振翅欲飞，像飞箭一般冲出去，它把聪聪鸟救了起来。比赛结束后，笨笨鸟获得了第一名，它开心地说：嘿嘿，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可是只要我不断努力，笨鸟先飞就能实现梦想哦。笨鸟先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能力差的人唯恐落后而提前行动，告知人们如果天资不够聪颖，那就要后天努力的学习，遇到困难不要退缩，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勤奋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让我们继续在古典诗词中去品茶香四溢。双井茶产于江西修水，这种茶形状像是凤爪，汤色碧绿，滋味醇和。在宋朝，这可是非常珍贵的贡茶。欧阳修写过《双井茶》诗，诗中是这样写的：西江水清江石老，石山生茶如凤爪，川辣不寒春气早，双井茶生鲜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念金茶养一两牙，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日夸。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双井茶二十斤茶叶才能养出一两个茶芽，只有长安的富贵人家才能够喝得到，足见这个双井茶在宋朝是多么的珍贵。黄庭坚是北宋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黄庭坚与张磊、晁补之、秦观都游学在苏轼门下，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苏门四学士。而黄庭坚的老家就是江西修水。有一年，黄庭坚的老家给他捎来一些双井茶，他马上就想到要送给苏轼去尝尝。当时苏轼已经结束了在黄州被贬谪的生活，返回朝廷担任翰林院学士。下面这首《双井茶·送子瞻》就是黄庭坚送茶时附上的一首情真意切的小诗。
1: 双井茶，送子瞻。宋，黄庭坚。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鱼，落魏霏霏雪不如。魏公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
0: 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黄庭坚为苏轼的命运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于是借着送茶的机会委婉地劝告苏轼不要忘记被贬黄州的旧事，在风云变幻的官场里，不如及早来个功成身退吧。末了这一笔披露了赠茶的根本用意，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番用意又并非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只是从旧事的勾换中轻轻点出，不仅可以避免教训的口吻，也见得情味悠长，发人深思。好，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辛晓琪的《领悟》。这首歌虽然唱的是感情中的领悟，不过当年黄庭坚应该也希望苏轼能从诗和茶中领悟出自己的一番心意吧。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说完了黄庭坚送苏轼双警察，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苏轼。1097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不过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等等，也都说明了当地老百姓对苏轼的缅怀之情。1100年，也就是苏轼被贬到儋州的第三年的春天，苏轼写了一首与煮茶相关的诗，叫做《即将煎茶》。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写这首诗时复杂的心境。
1: 《即将煎茶》，宋·苏轼。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时取身轻。大瓢注月归春望，小勺分江入夜平。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呼作谢时声。枯肠未意近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0: 这是一首关于茶道的七律诗，描写了从取水煎茶到饮茶的全过程。从这首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轼一如既往通达从容的人生态度。下面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不知苏轼在煮茶的间隙，有没有回首过自己此前的一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高血脂的话题。据统计，中国成人高血脂人数比例高达40%，长期高血脂就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增加患高血压以及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因此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医疗通常的降脂方法是药物结合饮食的调节和适当运动降脂的方式，这个方式的降脂效果不尽人意，为什么呢？下面我从中医辩证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这背后的原因。中医认为高血脂主要是痰湿过盛造成的，其原因主要是脾的功能失调下降引起的，就是中医常讲的脾虚湿盛导致的。中医认为运化水湿的主脏是脾，脾虚之后脾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下降了，导致人的痰湿血瘀脂代谢能力下降，久之血液中的血脂指标就升高了。由此可知，血脂高的核心是脾虚，可以说无论用什么方法降脂，没有健脾的降脂都是不根本的。那脾虚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饮食没有节制，没有规律，过食寒凉和高凉厚味的食物，这样脾的运化节律就被打乱了，久之脾胃失和，脾的运化能力就下降了。二是多思伤脾，这是更重要的伤脾原因。现代人事多，压力大，经常处于多思背心的状态，出现忧虑担心矛盾纠结等不良情绪，使人的思想经常处于一种消极的思维状态，这样更会造成脾的运化能力明显下降。那中医是用什么方法实现健脾降脂的呢？第一，一定要建立规律合理的饮食习惯，比如一定要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减少寒凉食物和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摄入，还有特别是吃饭时不要想事，不要看手机，要专注的吃饭，如果一边吃饭一边想事一边看手机，就形成了大脑和脾胃抢夺气血的局面，久之脾的运化力必然会降低。第二，要建立积极良性的思维模式，中医认为不良的忧思烦思和恐

丝、山皮，而少丝、正丝、凉丝、扇丝会健脾，所以大家要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进入正丝健脾的良性循环。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健脾降脂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叩打膝关节法。此法通过很多人的养生实践证明效果非常显著，其原理是叩打膝关节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的作用。脾胃的功能增强了，脾运化水湿降脂的功能就增强了。叩膝的方法是双手用拢形空掌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注意叩打的手型一定是拢形掌，这样才能保证是叩打而不是拍打。叩打时一定要有一定的力量，一般是先叩左膝再叩右膝，力度是先由轻至重再由重至轻，时间是每次每侧不少于5分钟，标准是以叩至膝关节发热舒适为度。最后给大家全面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是脾虚造成的，只要能做到不伤脾健好脾，人的血脂就不会轻易升高。健脾的基础是饮食规律，健脾的要点是少丝正丝，健脾的方法是叩打膝关节。只要能坚持做好这三个方面的养生，就能实现主动根本的健脾降脂，您的血脂就一定能降下来。希望所有血脂高的人都能通过全面的健脾，使您的血脂尽快恢复到正常的指标上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三亚。

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儿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

0: 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画梁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画梁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画梁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画梁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画梁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
3: 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
0: 哎呀，画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画梁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画梁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画梁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画梁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画梁趁梁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他知道是画梁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画梁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
2: 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
0: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画梁和梁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
2: 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华良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华良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呢，在街东开着饭馆，老二呢是继承父业，耕种着十几亩农田。一天，梁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华良团团转。他想，这梁花要是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呢？梁花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聚宝盆。他担心呢，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得到了它，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于是啊，他把华良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呢，老大呀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到地下。可华良却以为是说，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候啊应急用。梁花死后，华良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呢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华良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这老二啊是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的十几亩地，老二的媳妇呢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华良都非常的孝顺。这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的忙这忙那，心里头就嘀咕啊，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这老大呀就去逼问华良，华良被逼得说出了实话。哎呀，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嘿嘿，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
4: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5: 是。
6: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7: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红嘉播讲。
10: 父母官，天子臣，
5: 书笔直，无

乌纱针，冰心一片凤日月，铁面千古惊鬼神。这首诗说的是大唐的名臣狄仁杰，为官清正，仁慈爱民。

更是十分的精彩啊。历史记载，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一年内啊办案无数，从没有冤诉者，一时之间呢朝野传为美谈，被称为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呢。在担任县州衙役工作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啊，其中许多曲折离奇，诡异骇人。咱们这部书啊，说的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年间，狄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候发生的惊险的故事。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暮春三月，阴雨绵绵，一连十几天呢，不见有太阳出来。在长安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有许多人在亭中饮酒。这时呢，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路，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残枝。这景象不由得使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其中有一个人说，哎，狄大人呐，这次去登州蓬莱县任县令，可要万分小心呐。原来这些人呐，是狄仁杰朝中的同年僚友，大家吃酒践行，约莫有一个时辰。这时亭外的雨渐渐的小了，只是还有丝丝的凉风，偶尔夹杂着几滴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狄仁杰一一鞠躬称谢，并不伤感。马车在远处的一株松树下等候着，大家都走了，亭内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梁体仁，一个是侯军，都是刑部官员，与狄仁杰有着莫逆之交。狄仁杰官为大理寺的丞相，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虽然啊官职有所差异，但是所办理的公事内容却有些雷同。两个部门呢又时常的为办案互通案情，遇到有什么疑难的地方也常在一起切磋分析，所以呢最为投机。这梁侯二人对狄仁杰自荐外放深感惋惜啊，想到临走时啊还想再劝劝他，劝他回心转意，仍在京师上任。狄仁兄，哎，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小弟们还是有些不解，这京师啊，嗨，就好比是月亮，天下的州牧郡县不过是众星一般啊，那众星参月，这狄年兄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官位呢？难道真的不在乎京师的繁华富裕？跑到别处去受苦？侯军点点头附和着说，就是啊，年兄在大理寺时啊，一年间办案17000呢，从来没有诉冤者，没一个人喊冤的，都知道您神机妙算，办案如神，天下闻名啊，正是上升的好时候，锦绣前程可等着你呢。你却选了蓬莱去海边啊，吹海风，

跑那儿去当县令，有什么出息啊？就好像，哎，看见没？那庭外的吹散的落叶呀，陷在了泥土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呀。狄仁杰抚须微笑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扬善除恶，固然长安而鸟瞰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呀。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好静，耐不住寂寞，最喜欢热闹。近年来，长安在我们的治理下，算是国泰民安。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办案了呢？可是，每每阅读地方送上来的文案卷宗，只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一显身手啊。我此去蓬莱县担任县令，不正合了我的心意吗？留在这里束手束脚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的是为百姓多办事，而不是过什么安逸日子，如井中之蛙，那样真好啊。梁体仁大不以为然。嗨，刑部、大理寺，莫非没有你用武之地，不能任你发挥，反倒是绑住了你的手脚？读些卷宗，阅读些文案，就是没有趣味了？嗨，狄大人，不是为帝的劝你啊，跑那儿去吹海风，嗨，苦着呢。你想想看，而且啊，你还说没有大案，哼哼，前几日有消息称，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啊，身为朝廷命官，竟还做这种仓中之鼠，盗取国家库银。你想想看，这算是惊天大案了。刑部这两天已发出了海捕文书，天下州县稽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着信息呀。这眼前一桩巨案，不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吗？侯军喝了一口冷酒，接上了话头。狄大哥，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呀。虽说眼下没有半点线索，但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么能纵容这窃取国家银库之人逍遥法外呀？梁体仁又说道，侯君贤弟啊，乃侯年伯之亲侄子，就等着抓王元德呢，也解了侯年伯心中的一块石头嘛。再说蓬莱原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自去勘察，都没有结果呀。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有言之此案情背后水有多深呢？上一任县令被杀了，你还没事人似的跑那儿去担任县令啊？你现在是身陷漩涡之中啊，退身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狄仁杰笑着说，哎，好了好了，你两位啊，不必过虑，那蓬莱县究竟是海鱼一曲，弹丸之地，像这种小案我都勘破不了。枉在大理寺办案多年呢。梁体仁小声地说道，知道吗？刑部的汪堂官从蓬莱带回的卷宗档案中，
最要紧的几封信函竟然不翼而飞了。年兄，你还不明白？那背后必定有惊人的内幕啊。年兄，你丢了前程是小，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呀。侯军也跟着说，大哥，今日咱们再好好想想啊，现在退步还不算晚。你就说看没看见这下雨的天儿啊，你身骨疼痛，旧病复犯，身子不适走不了了。你向吏部递上一个辞呈，10天之内吏部必然会重新一选人选的。这样交在我身上，我先去吏部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再派别人去蓬莱啊。年兄啊，你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也可以常聚一聚啊，永远不分开嘛。狄仁杰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激，朋友的真挚之情、肺腑之言，令他非常的感动。但是狄仁杰焉是池中之物啊，他一心要报效朝廷，飞龙在天之心坚不可改。他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正色说道，这蓬莱县呐，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的开始。我狄仁杰，过往的一切都不算，打今天起，我狄仁杰要尽我所能在蓬莱大展身手。哎，两位年弟啊，为兄我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身有不测，我也绝无反悔之心的。侯军叹道，嗨，大哥呀，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啊，徒生伤悲呀。狄仁杰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微风渐渐地吹散，新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了一重声色，桃杏舒展，粉面扑人，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7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
啊，要命的小树林儿，多吓人呐、啊！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呐、啊。狄仁杰看出洪亮的心思，就找个话题让他忘了眼前的恐惧。洪亮啊，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宗，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始末。奇怪的是，那卷宗里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当馆不翼而飞呢？你要知道啊，那信件是从王县令的书斋里搜去的，是勘破此案的至关重要的物证啊。汪堂官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是啊，老爷，汪堂官在蓬莱只待了3天，也很令人起疑啊。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堂官，谁知道刑部说汪堂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签押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2条持刀的汉子。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哼哼，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这马车前站着2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这响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哼，留下买路财。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羽龙宝剑。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押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哈哈哈哈。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缺胳膊少腿可别叫冤枉。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由孙红家播讲。
1: 说着，狄仁杰窜下了马车。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得大怒，挥起大刀向狄仁杰就砍过来。狄仁杰剑法精神，先迈一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个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刀击飞了。另一个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掩护同伴，一面举刀挥向狄仁杰。只三个回合，狄仁杰剑光一闪，正削去那大汉的一缕头发。两个大汉惊惶不已，心想：哎呦，这家伙武功竟然如此的高吗？转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大哥，风琴扯货。说着向林中就跑去。这时候洪亮才从车厢里爬出来。
2: 你们两个别跑，还有我呢，哼。
1: 却见狄仁杰呵呵大笑，收了宝剑，慢慢捋着胡须望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这时洪亮姐站到了狄仁杰身旁。
2: 老爷没事吧？
1: 只见那两个大汉跑了没多远，哎，停住了，又转过身来拱手说道：
3: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您留下名字，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有了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1: 洪亮笑道：
2: 你们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
1: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不砍了你们两个鼠辈算你们造化啦。两个大汉有些吃惊，心想：这新来的县令狄老爷怎么为官之人功夫竟会如此的高呢？两个大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叩地一拜，然后转身逃入了山林。黄昏时分，狄仁杰的马车驶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的文牒，随即去了官驿安顿住下。狄仁杰、洪亮匆匆吃了晚饭，沐浴后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两个人研究起发生的案件，以及前日里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银库3000两潜逃的案子。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打开了房门，进来两个高头大汉。

不是别人呢、正是白天里在林子里要抢劫的那两条大汉。狄仁杰看了看他们，笑了笑，喝了口茶，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嘿，我这里啊倒正有几两3岁的银子，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两个大汉羞愧不已，更觉得惭愧，双双跪拜在地。狄大人，哦，你们这是？狄大人，白天里多有得罪，今日我兄弟正是专程向狄老爷请罪的。原来呀，这两个大汉，一个叫做乔泰，一个叫做马荣。马荣呢，比乔泰小1岁，两个人很早便相识了，结为兄弟。这俩人呢，都是贫苦出身。当年呢，因为镇上有一个官兵啊，当街调戏一个良家妇女，这兄弟二人看不过去，便出手相救。结果呢，嗨，手下没轻没重，就把人给打死了。从此只能逃到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这二人就把自己的过往向狄仁杰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狄大人，我兄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宜糊口。狄仁杰也十分欣赏这两个人臂力过人，而且有些武艺，又言辞挺拔，气格豪爽，识义理，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人才呀。哈哈，你们二人起来吧。随即答应了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亲随干办，置备行装，一同奔赴蓬莱县，在衙门里当差。两个人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的呜咽出声，哽咽了半晌。狄仁杰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意辅助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狄仁杰又吩咐摆了一桌酒席，各自斟满了酒，务必饮尽。四个人坐在一起，狄仁杰又各自为乔泰、马荣倒了两杯酒。此刻我去蓬莱县任命，前路凶险，前程未知啊。狄仁杰吩咐今夜不醉不归。乔泰、马荣又各自斟满了酒，起身说道，狄大人，您对我兄弟有如再造父母，有恩于我，我们兄弟发誓永远忠于职守，服从狄公。说罢便一饮而尽，结果真的当夜喝了一个不醉不归啊。他们两人想归也归不了了，喝的是酩酊大醉。狄仁杰便安排留宿在官驿里。第三天的日落时分，狄仁杰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这一路上几个人也是有说有笑。乔泰、马荣向狄仁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二人也是久仰狄仁杰的大名，知道断案如神，公正严明。这到了蓬莱县，蓬莱县濒临海湾，距离这城乡啊约有9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着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保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关征税，稽查违禁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直司

则在倾诉城乡，宣导德化，攻克农桑，什么事儿呢都管理一点。老百姓有个家长里短，农务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负责处理，受理民事案件，督查钱谷兵赋等等，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所以一向是相安无事。狄仁杰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的观察，见着市集上虽不是很热闹，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上的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能遇到三三两两的香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还能看见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有很多皮肤黝黑的、袒胸露背，被称为昆仑奴的黑人，唯有那东洋来的，面貌与大唐国人并无异样，只是服饰装扮不同，而且呢，来到大唐已久，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东洋来的人呢，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有犯事儿的。绕过孔庙的高墙，路过了船铺、金银首饰铺，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扇澄亮铜钉大门，血红色的栏杆映对着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的耀目。栏杆内右手一张大鼓，左边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有些疲惫的值班衙役。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城出来迎拜新任的县令。这官兵一听是新任的县令徒步驾到了，吓得先跪下了，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碑文，掉头便跑向了衙厅去报信了。不一会儿，从衙厅内蹒跚跑出了一个须眉皆白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仁杰面前，那头就拜，喘气说道：下官唐真祥，位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日的日常事务皆由下官占理，专门等候新县令上任。洪亮递上吏部的牒文，堂主簿接过看完以后，又屈身拜祭：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的通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所以才但卖失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狄仁杰笑道：呵，起来吧，堂主簿并无过错，我这次来呀，也没派人来随行，只是自己沿途也想考察一下本地的民情。这样吧，明日啊，衙里所有的人参见本官。堂主簿遵命，一面引着狄仁杰走入内衙的书斋坐定，吩咐厨房准备午膳。洪亮带着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太马荣则跟随去厨房里帮忙了。狄仁杰坐定，对着堂主簿说道：对了，明日可传命城乡四个区的区长来这里见我，我有话要问。话说呀，这蓬莱县街市规划是分几个区的，每个区呢都有每个区管事的人。这堂主簿说道：老爷，本县有五个区，河东湾已设了第五个区了，又称番人里，那里的管事的呢是个高丽人，为人品行不错呀，老百姓也十分的崇敬。堂主簿看了狄仁杰一眼，

0: 又说，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一会儿用过晚膳，便去歇息吧。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堂主簿犹豫了一下，才又开了口。
1: 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呐。这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遍，又刷了一层新漆。可是呢，王县令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他的行囊物品虽然吧不是很多，但却还放在房中，没法搬出去。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写了两封信了，催他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是至今音讯全无啊。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嗣，他这一死可真是，哎，孤魂野鬼喽。
0: 狄仁杰问道，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住在何处啊？堂主不回答。
1: 汪老爷来这里时，那天晚上住在了王县令的房间里，第二日便在内衙草草安顿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到三天呢，便匆匆地回了京师。
0: 狄仁杰不觉得有些疑惑，堂主簿可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唐真祥四面看了一眼，小声地说道：
1: 王县令的房间呐，夜里边儿闹鬼。
0: 狄仁杰惊问，哎，这话怎么说呀？
1: 下官哪里敢瞒老爷呀，正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呐，时时的在他宅院周围游荡。那天晚上汪堂官撞了个正着啊，吓得半死，再也不敢去住了。哎呀，这事儿想来不假呀，下官也亲眼见过两回，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呀，只是不说话，恍惚的飘来飘去，还故意躲着人呢，好像有很多屈冤未伸呢，故此冤魂凝结不散，不像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唉，如今想来呀，哎呀，好瘆人呐。哎呀，狄老爷呀，你可要存个戒心呐，在这书宅里先将就几天吧，等他那兄弟来这里拿过他的遗物，取了东西，我觉得烧点纸就没事了，到那时候再搬进去。实在不行，可以请附近庙里的老僧人前来做法，驱除一下不干净的东西啊。
0: 狄仁杰沉默不语，默然地抚摸着额下的胡须。这时乔太马荣进来禀告，
2: 大人，晚膳已备齐了，请狄老爷与堂主簿外厅复习。
3: 哦，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0: 狄仁杰对着杨主簿说道，几个人奔赴了大厅。晚饭虽然是丰盛，狄仁杰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太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喝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晚饭过后，唐真祥便告辞了，自己去街市布置明日全衙人员参见的事。

当天晚上，洪亮便服侍狄仁杰在内衙书斋歇息了。乔太、马荣则去耳乡衙舍安顿入睡。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通古壁，堂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六曹专司、典狱、校尉等等的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40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一一报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讲述了各自的职司及俸禄数目。狄仁杰照例的勉励一番：我今天算是第一日上任蓬莱县，这蓬莱县呢，历来是我大唐之要塞，此地民风淳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啊。虽然前任县令被害，但我狄仁杰一定会为他伸冤的。而且我昨夜连夜看了官书文件，在我上任后还有很多的事要更张改革，众位与在下在这里镇守一方，请各位牢记一下新定的衙司条例。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说着，乔太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违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公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录事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地下有人小声的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吗？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哎，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

0: 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5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5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狄仁杰把唐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钟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唐主簿回答：
1: 哎，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休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钟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钟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
0: 狄仁杰点点头，转过话题。唐主簿详细地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唐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
1: 王县令虽然已50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啊。哎呀，衙里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
0: 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唐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
1: 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莫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盅、茶壶全都有剧毒。
0: 狄仁杰沉吟着说：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为

0: 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堂主不回答。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喝。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检验了并没有毒药，所以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茶壶里投了毒。那么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仁杰又问。
1: 正是王县令自己打的水，他每天一早啊便到井边去打一桶水，先备下当天煮茶的水，早牙升堂前就已经喝过早茶了。王县令对于这喝茶之道嘛最有讲究了，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倒入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
0: 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
1: 王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匆匆地回去京师交差了。临行前又在王县令的内宅房中和书房里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将他所有的信件和笔录文字全都带走了，运去了京师的刑部要细查。
0: 狄仁杰点头说道，他牵画的卷宗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是敷衍了事，潦草之极啊。那些要紧的信件和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堂官本人又匆匆地去了南方，扔下了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先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仔细地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来告诉我。
1: 是大人。
0: 堂主不答应着退出了。狄仁杰又叫乔太马荣进来书房，命他二人乔装一番，去城里的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去走走，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去邪扶正。乔太马荣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天刚入黑，狄仁杰便悄悄拿了一支蜡烛盏，独自摸向王县令的房间。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怪石耸立，碧水连连，月光下一派寂静。狄仁杰沿着腕子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狄仁杰大吃一惊，忙要用烛盏照着，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 恍惚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起来，左鬓上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你是谁？狄仁杰大吼一声，那个人并不答言，转头便跑，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太湖石后。狄仁杰连忙追去，沿着太湖石后寻索了半天，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踪影，心中觉得奇怪，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狄仁杰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到堂主簿的衙舍。堂主簿，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唐真祥脸色惨变，那个人可是穿着浅灰长袍，没戴帽冠。狄仁杰惶恐地点了点头，他的左脸上可有一块黑斑迹？唐真祥越说表情越恐怖，额上沁出了汗珠。狄仁杰顿时醒悟，发呆地说，难道是……唐真祥几乎要哭了出来，他正是袁司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今天狄老爷你就撞上他了，那是鬼。这时衙院里大风呼起，木叶乱响，隐隐地听到门阁的开合之声。莫非这衙门里真的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也竟然夜夜的游荡，难道要找人伸冤吗？狄仁杰虽然同孔子一样，对鬼神持有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要探明虚实，追出个真相来。其中往往偏偏又是人在捣鬼，从来没真正撞上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堂主簿的言语，心知有意，又引起了他的疑心。堂主簿，此刻我就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道我要为他伸冤报仇，我想一定不会加害于我。唐真祥忙摇着手，
1: 老爷，怎么能冒这等的风险呢？倘若真的有个闪失，如何是好啊？
0: 狄仁杰笑道，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宅府的钥匙交给我，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就传红参军率领众衙役赶来接我。狄仁杰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点着了，便径自向王县令的宅邸走去。月色低沉，一片寂静，只有草丛传出来的喧闹声。狄仁杰壮着胆，大步流星地直扑向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就从袖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房门并没有锁。狄仁杰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房间里很是宽敞，靠墙堆了几个箱子和一堆扎得严实的旧行囊。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箱子，却突然见墙上闪过一个高大的人影，他心中蓦地一惊，忙窜到一边去细心的观察，见那黑影也躲闪了。 狄仁杰再站定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仁杰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得哑然失笑。狄仁杰见西墙上有一道门，

铜锅、茶壶、茶盅都是古香古色的，并非通常厨房里的不入流的俗物。狄仁杰心里不由暗暗欣赏。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调屏，下手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许多纸张。狄仁杰拉开书案的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王堂官已将王立德所有的信件全都搜索一空。狄仁杰只觉得枉然，思索着王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象、医卦、炼丹、服食的书。他心中有些烦闷，又放在一边。这时，红参军领着两个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地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堂主不说，狄仁杰独自来到这里，又知道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就叫了两名衙役匆忙地赶来接应。洪亮啊，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都清理一遍，能看到什么纸片信件最好。狄仁杰说完，就细细观察墙上挂着的那两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红家播讲。
1: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
2: 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
1: 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
3: 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
2: 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
3: 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向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
2: 是，老爷。
1: 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

0: 店都纷纷的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未摘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
1: 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0: 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
1: 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
0: 店掌柜陪笑，
1: 只有几张冷馅饼喽，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我就白送给你们吧。
0: 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荣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着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失声大叫，
2: 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
0: 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无不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太马荣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 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

0: 截至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
1: 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
0: 乔太皱着眉：
1: 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
0: 马蓉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衣服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
1: 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
0: 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
1: 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趣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
0: 马蓉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
1: 行过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
0: 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吃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
1: 近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2: 哎，来喽，
1: 再添些酒菜来。
2: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五十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志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太、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

0: 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十来钟下肚，乔泰也有三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乔泰暗吃一惊：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卜凯笑着说：哈哈哈，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泰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卜凯一愣：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马蓉说道：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乔泰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卜凯又笑着说：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哼哼哼，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马蓉拍手说道：卜先生好有趣啊，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意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的喜欢。卜凯小声地说：今夜随即跟我去开个眼界如何呀？这勾当我可算是轻车熟路哦。马蓉见乔泰也无相聚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随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蓉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泰、马蓉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泰小声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卜凯咯咯地笑了：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马蓉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卜先生，我呢叫马蓉，这位是乔泰哥，我俩是蒙过世的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蓉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 不相公见礼了。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哎，金昌来过没有啊？老鸨子答道：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姓啊？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她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1: 只见那下人答道：
0: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泣泣，哭个不停。
1: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0: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1: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
0: 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
1: 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蓉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0: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1: 乔太说道：哎，太太息怒吧，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0: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巨猿，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红家播讲。
1: 笨晌，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乔台也不勉强。

0: 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泰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乔泰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泰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1: 饶命饶命！
0: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2: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0: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泰、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3: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0: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泰、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4: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0: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泰、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5: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0: 乔泰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着乔泰一眼：
5: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0: 乔泰笑道：
4: 这个你还不信吗？
0: 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了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泰：
5: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6: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5: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0: 乔泰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

0: 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荣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乔太马荣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洪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事已做了，说道：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沉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荣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的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绫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她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荣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用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他，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他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他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她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荣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 不，看着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泰说道，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敬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共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 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

0: 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近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地，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太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的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不是，殿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见那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见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说见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顾梦平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7: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6: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7: 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6: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来。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迎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厅叙话。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
7: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
6: 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阻，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阵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叶守本默然地说道：
7: 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

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狄仁杰忙道，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萍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哦，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哼，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萍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萍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惊道：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二十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十二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

0: 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
1: 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
0: 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荣专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见。金昌三十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
1: 洪参军，街里的范忠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
0: 洪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忠的佃户说，范忠14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
1: 狄仁杰说道，范忠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忠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
0: 他又扭头问着金昌，
1: 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
0: 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忠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
1: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
0: 金昌走后，马荣抢说道，
2: 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忠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
0: 洪参军摇头，
1: 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
0: 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
1: 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
0: 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忠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
1: 狄仁杰喜道，乔太之言大有道理啊，我们这就去范忠的田庄，曹鹤仙的家里去问一问，顺便去那古庙查看一番。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看到一片亮丽的春光，那真是繁花生树，鸟叫啼鸣，麦田如茵，小溪荡漾，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没有一个闲人。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

0: 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
1: 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0: 那佃户小声地回答，
2: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0: 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2: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
1: 你的东家范忠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
0: 裴九说道，
2: 我东家范二爷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已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下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2: 裴九大惊失色，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
2: 裴九叩头倒地，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呐。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2: 他被杀了。
0: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2: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0: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2: 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3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3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3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尚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狄仁杰四人竖直了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友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谷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旦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呀、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8: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7: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8: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7: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在那下面。”
8: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

0: 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原来是一个和尚。”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这是范爷的尸身了。”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0: 洪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太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人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尸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洪参军叫淑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淑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2: 看见了。”
0: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2: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2: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0: 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狄仁杰点头，叔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叔娘没见过曹英。叔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叔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人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虚。
1: 哦，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
0: 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2: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0: 狄仁杰又说道，
1: 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2: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
0: 狄仁杰笑道，
1: 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
0: 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2: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
0: 她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啊。
1: 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2: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1: 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0: 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0: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1: 狄仁杰长叹一声，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0: 曹文点点头，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1: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
0: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
1: 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中常来你家吗？
0: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1: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红参军将淑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
0: 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平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
1: 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
2: 禀大人，范中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绘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致犯心病，终致猝死。
1: 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木，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
0: 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
1: 淑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
0: 淑娘摇了摇头。
1: 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
0: 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
1: 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淑娘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0: 淑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

0: 出光来。
1: 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0: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叔娘，你这头书是谁给你的？狄仁杰紧紧追问。叔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叔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1: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书更好看了。
0: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叔娘害羞地点了点头。
1: 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在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洪家播讲。
1: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2: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1: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叔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叔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
2: 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侠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农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1: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祸，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马融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红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红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忠，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突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到了钱乡马匹而逃走了。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忠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啊、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叔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红参军连连点头：范忠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红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
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随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里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弥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敝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铜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就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2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

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惠本的脸色。惠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惠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智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哎，
闻听故先

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呐。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狄仁杰谢过，心想此时不妨就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讲，出了西殿的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阶山道。这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野草，没有十来节便见到一道清澈的洞水缓缓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走了几百米的石阶，就看见了铜佛龛了。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石梁沟通，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那石梁，突然听到几羽山鸟在石梁下怪叫着。狄仁杰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禁胆战心惊，突然又见到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树，边上又有许多的碎石和枝屑，正要细看，石梁的一端已划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这石梁，顿会坠入深渊。狄仁杰猛然醒悟，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且说乔太马荣两个人骑马出了西门，沿着官道奔往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人跟随，怕人多势众，容易打草惊蛇，犯耽误了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塌毁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株杨柳下系好了马，步行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侦查了一番，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下瓦烁比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内扔去，惊飞几只乌鸦。乔太说道，我们分左右两廊进去，后殿会合，遇到有动静打一个呼上。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边的悬廊向后殿摸去，半天没见一个人影。正觉得踌躇，突然看见一偏殿门内有着炭火还没有烧尽，心中警觉，随即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里摸着。殿内原供着一堂罗汉，马荣细细查看神坛，突然听到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在他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打一团。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儿，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的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出手，从腿肚内拿出一柄匕首，坚韧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弛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打了几拳，又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马荣这才想起打呼声，乔太闻声赶来，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荣。乔太大声地问道，你可是叫阿广吗？那个人点点头。马荣接着说，你知罪吗？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吗？阿广嘴角现起一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子不动了。乔太责怪说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已经图个痛快，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有说出来呢。马荣撅着嘴，再晚

0: 一步不是我拿他去大堂对质了，恐怕是他拿货我马荣去阎王爷面前报道呢。乔泰说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庙搜索一遍才是。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坐着一尊佛像，乔泰眼尖，见向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佛龛下深不见底，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分明。马荣也跳上佛龛边，摸出了撒火石，撕下一个翻金锤条，随手捡了个木棍，点亮后向里照明。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荣丧气地说。两人移正佛像，跳下供台，出了殿后又各自搜寻一遍，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未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事禀告了红参军。马荣怕受责，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形，最后说道，
1: 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荣命大，苍天护佑，才能克敌制胜，转败为胜啊！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讨竹居吃海蛎子去。
0: 洪亮、乔泰、马荣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聊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人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卜凯见了乔泰三人进来，忙站起来大笑说道，
2: 我的朋友来了，今日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金先生，大家交个朋友。
0: 金昌愣了一下，随即缓缓站起来，扭捏不安地迎上前来。红参军皱着眉，我们稍稍吃点便回衙门去吧，老爷恐怕已经回来了。马荣听言拱手说道，
1: 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我们回去衙门里交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杯。
0: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盘海蛎、龙虾等海味和三碗甜酒。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两大碗酒先与乔泰、马荣敬了，又吩咐散了衙，务必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回到了县衙。内衙书斋刚上灯，狄仁杰独自坐在岸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三个人进来书斋，恭敬地请了个安，马荣便抢先将小菩提寺内遭遇的事讲了一遍。狄仁杰听罢也不责怪，反大喜地说道，
3: 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要再捉住了吴山，这案子便可谓是真相大白了。
0: 马荣仍放不下心来，又说道，
4: 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过了，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了后殿佛龛后面放着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0: 狄仁杰说道，
3: 你们两个辛苦了啊，回去衙舍早些休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
0: 乔泰、马荣欢天喜地地走了，洪亮自己沏了盅茶，在狄仁杰对面坐下。
5: 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个阿广的尸身抬到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
0: 狄仁杰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
3: 那白云寺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固然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做的桥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移动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啊。
0: 红参军摇摇头，
4: 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有回

回去寺里，并独自上去寻找铜佛龛呢？真的是他移动的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摔死别人，枉做了冤魂？我见那个扫地的和尚也很蹊跷。

怪的是，当时寺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给我准备的陷阱啊。狄仁杰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夹背。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两人猛地一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仁杰说道。洪参军壮着胆子出去查看，回来笑着说，外面起风了，这门呐，刚才马蓉两位出去时没关好。狄仁杰惊魂未定，端起茶盅正要饮着，突然望着茶盅呆呆地发愣，面色惨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

红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上的桌子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狄仁杰笑道：呵，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呢，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拿着竹盏，一手抓过洪亮。洪亮，你随我来。狄仁杰急步奔向后院的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还有些发懵，只能紧跟着而来。进了房门，狄仁杰举烛火上下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洪参军小心地将靠椅搁在那张放茶炉的木柜上。狄仁杰爬了上去，秉烛火细细观察那上面的情形。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竹盏。狄仁杰接过洪参军递上的小刀和纸，将烛台转向洪参军，一面摊指于掌心，右手小刀轻轻地刮剃着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会儿，狄仁杰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老爷，这横梁上莫有什么可疑之处吗？狄仁杰正色说道：洪亮，害死王立德毒药的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到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地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木油漆之计，在横梁下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又用蜡水封合，用不了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就会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呢？终于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洪参军有些领悟，他紧忙出去叫来了堂主簿。狄仁杰问道：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工人粉刷这横梁的？唐真祥记了一下，说道：正是王县令死前的七天，王县令早有吩咐要粉刷新漆，那日衙役请来了油漆工，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下人们监督着。我记得这油漆匠很快便将横梁粉刷一新，光彩照人呢，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那么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啊？唐真祥。

0: 惊讶地说道，听翻译说这油漆匠是一条高丽船上的人，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来了，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呢？那么堂主簿可看清楚那漆匠的模样？
1: 看着很年轻，只是一副高丽人的打扮，面容也看不真切。
0: 狄仁杰紧皱着眉，失望地叹了口气。乔泰马荣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卜凯则已醉倒在桌上，呼呼地打着鼾。金昌坐骑说道，
2: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量好了，今夜他答应陪我们去逛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
0: 乔泰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仁杰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巡视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装描抹了，立在船边等候着，乔泰深情地痴望着他，他也朝乔泰微微一笑，
1: 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
0: 乔泰小声地说，
2: 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0: 四个人上来划船，乔泰暗里捉住了玉珠的手腕，又问，
2: 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人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呀。
0: 玉珠淡淡一笑，
1: 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0: 乔泰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气里中香茶奉上，两人正亲昵地说着话，金昌进来大声说道，
3: 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呢。
0: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玉珠，又不知道马荣叫他有什么事，只能硬着头皮上来船面。且说马荣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仓则去老鸨子那儿说话呢。卜凯说道，
2: 马荣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
0: 马荣说道，
2: 嗨，船尾堆积货物，没什么好看的呀。
0: 卜凯一手牵了马荣，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

结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由孙红家播讲。
1: 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蓉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声，屏息。

不吱声，不开大声地说，哈哈，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雉有鱼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啊。马蓉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儿，便绕过船尾想回去前面找别的女子，突然看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神龛下面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太寻路而来。马蓉弟，叫我什么事儿啊？哎，大哥，你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怎么有这些东西啊？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呢？乔太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可疑。马蓉弟，我们要留个心呐，暗中查访，倘若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哎，乔太哥，你怎么不去陪玉珠小姐呢？不是你叫我上来的吗？乔太有些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马蓉这时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哎，谁叫你来的呀？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马蓉叫道，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仓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乔太赶回后仓，仓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乔太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住了桌腿，跌在地上。金昌嚎叫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要刺下，玉竹突然跳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大叫道，乔大哥快跑。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竹的胸膛，玉竹惨叫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敌人节制黄金窃案。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乔太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蓉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人将玉珠的身子拖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了。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候，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太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蓉弟，玉珠小姐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马蓉一手托起金昌欲要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已没了。乔太轻问，马蓉弟可曾找到卜凯抓住了他？不愁。

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马蓉愤怒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乔泰拭去了泪水，此刻我们就命老鸨子和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报老爷。马蓉点头，突然又说，哎，刚才我听卜凯说，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萍，倘真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的话，这顾梦萍也难脱干系啊。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子及众船工早就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蓉见远远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站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回到衙门时已是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泰从城的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仁杰与红参军还在书宅议事。乔泰、马蓉两人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详细的禀告给狄仁杰，又猜测着说，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旧禅杖有关系呢？狄仁杰听罢慢慢点头，那些破旧禅杖无不蹊跷啊，但与这贼人走私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来这条花船倒是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呢。乔泰说道，这条花船是顾梦萍的产业，委托金昌管理的，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而知啊，纵然传来顾梦萍，又能问出多少东西呢？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哎，狄仁杰又叹了口气。马蓉说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呢，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书，看他能逃到天涯海角去吗？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萍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狄仁杰摇头，不，顾叶这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恐怕打草惊蛇呀，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倒是一个关键人物，卷在漩涡正中，行为又十分的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但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书，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乔泰沮丧着说，玉珠小姐为救我的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遭了不幸，真是太可怜了。前任王县令也正是认为他可靠，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能说出许多的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损，隐恨如此。说着不仅坠下两行泪来。狄仁杰安慰说，哎，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吧，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第二天一早升堂时，衙门外已照例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
一声铜锣

0: 响，三通鼓壁，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刚在大堂上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的跪在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捕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啊。说吧。狄仁杰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淡：
1: 老爷明鉴呐，这捕凯行止怪癖，嗜酒如命，他在外面倘若是无视王法，作奸犯科，小民也管不着啊，也与小民的船务经济没有任何关联呐。
0: 狄仁杰问道：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叶守本答道：
1: 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这个卜凯，前后也只有十天呐。他是京师好友曹碧推荐来的，这曹碧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0: 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来报案呢？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核查。来人，在，先将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1: 是。小的真的不知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
0: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狄仁杰正要发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1: 这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得掉啊。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未见衙门公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必然逃不了大人的追捕。那花亭正是小民的船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啊，望老爷厚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呀。
0: 狄仁杰说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退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正要判断范中、阿广之案，突然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了出来，跪到了堂前。
2: 见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呐，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躲藏了两天了，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
0: 狄仁杰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的脸，羞涩地跪在堂下，像是十分的胆怯。你叫什么名字？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那女子倒低了头不出声。廖氏说道：
2: 这小淫妇牙口非常的紧，至今不肯说出姓名来。
0: 狄仁杰说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与本堂说说。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说道：
2: 回大人，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付于我十两银子，叫我替他备办衣裙。

0: 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浑身颤抖，样子十分可怜，就答应了。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呢，小人哪敢再藏匿呀，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呐，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了干系。狄仁杰听罢，拍了一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取汗巾，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眸子望定了狄仁杰，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仁杰望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约莫年纪20岁光景。奴家姓曹，名英，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肃静，肃静！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着耳朵，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哎，大哥，真是天大的怪事儿哦！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可不是嘛，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今儿个咱可来着喽，嘿！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突然出现，难怪众人诧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曹英两鬓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了仆从去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将奴家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能假装先答应，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半夜饭中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惨叫，饭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怒斥道：
1: 哼，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吧，解我的心头之恨。
0: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要过去，大刑伺候。是。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中的尸身，我们两人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正胡乱想的时候，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中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个行凶的凶汉用树枝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起爬起来，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才知道只是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要寻路回去，远见一个和尚摇摆地走过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一把揪住了我，他淫笑道：
3: 你这蹄子啊，荒陵半夜的袒胸露乳，可是专等我来呀。
2: 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正要施暴，突然听到桑树后出来一个人：
3: 大胆贼徒，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妇女。
2: 那和尚一听，疑是神鬼追随，吓得突然倒在地上，身子抽动几下便晕死过去。
3: 狄仁杰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给曹英，曹英接过喝了两口。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仁杰忍不住插上话头：
2: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非但不欺辱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脱下那和尚的袈裟披给了我穿上，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怕是死了，就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的安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走路不方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给了老鸨子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谎称是他的小妾，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抓卜凯，说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凯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就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3: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听罢曹英讲的这番话，果然是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想来不是胡乱编造的。当堂宣判，曹英放回夫家，让顾孟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称谢，顾孟平一腔子怨愤，又不敢当狄仁杰的面抗旨，只能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了家。退堂后，狄仁杰独自一个人在书房中饮茶，肚中不免又想起那宗黄金走私的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头领，他是理财的圣手，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就算他不是头领也会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

和巨力呀、啊。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所以正好做此手脚。想到此处，狄仁杰传命乔泰、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梦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县衙，仔细查看。乔泰、马荣走后，狄仁杰又想起王县令被害眼，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戚将究竟是受何人指派？他的书函信笺为何到了京师不翼而飞呢？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言片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有人能参破。狄仁杰反复的猜想，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的遇害与眼下黄金走私案有关联呢？或许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所以引来杀身之祸呢？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桩罪行，铜佛龛的石梁前倘若稍有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巧合，就是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暗中窥探。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平也是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他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这时他突然想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若顾梦平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穷酸的老儒，一向崇孔孟而排佛，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就有些疲倦了，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狄仁杰恍惚醒来时，洪亮、乔泰、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乔泰、马荣禀报，经查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和那老鸨子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视守候。狄仁杰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洪参军说道，老爷，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将他押来县衙。狄仁杰点点头，对了，洪亮啊，你此刻就去放了陪酒妇女，将叶守本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了结，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回头又说，老爷，半夜里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的庆典呢，此刻趁早好好歇息一下吧。狄仁杰眼睛突然一亮，胸中豁然开朗，自言自语说道，哼，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答案就在今夜。这东门外日落时分，便亮出了一片的灯火。老百姓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起行的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的涌出了东门，
来白云。

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分，白云寺外已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汹涌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应失色了。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雁行而出，手持水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仁杰乘轿浩浩荡荡地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吟抗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摊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萍，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悠悠的几排施主。狄仁杰由绘本引导来到大雄宝殿前的高台下，顾梦萍忙起来掌祭施礼，众施主也一齐祭拜，拥狄仁杰在顾梦萍右手坐了。两边众僧又敲起钟来，敲动木鱼，高唱经颂。绘本一手拿着拂尘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碗中的法水泼洒，随即下高台将大碗交给狄仁杰，请狄仁杰守礼。狄仁杰恭敬接过大碗，向坐佛行礼，又将碗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慧本接过大碗递于众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仁杰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祝贺，但本县闻报铜佛著作时宣料未经，火候有欠，有很多瑕疵，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在蓬莱县的声誉，传命将功再次检验，以免佛面有染，贻笑天下。众人一个个惊愕的面面相觑，乔太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揭去那副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到了大雄宝殿前。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僵的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散落下几丝金血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太从地上捡起那几星碎血，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高声地宣称：这座无量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黄金铸成的。这帮人大胆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菲之财。本县传命将绘本、顾梦萍、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等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梦萍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白云寺，由绘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顾梦萍是这伙

0: 罪犯的头目，他不仅在蓬莱伙同绘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梦平腿倒地上，口称冤枉：“
1: 冤枉，小人冤枉，偷运黄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着实没有陷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狄仁杰冷笑一声，从怀里端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地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棋盘上王县令便亲手刻了你的姓名，这棋盘是前任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秘藏证据所用。其他的证据笔记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装饰之外，还镶上了你手中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顾梦平伏在地上大哭：“
1: 狄老爷，狄老爷，我照啊，那假扮成七将投毒的正是金昌啊，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发出指令并策划我走私黄金的是京师的……”
0: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来呀，把他先压下去。乔太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绘本、顾梦平还有数十僧人用一条铁链锁了。36名教首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衙役去了。看破黄金案，众百姓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狄仁杰一行回到县衙已是三更了，堂主部率领衙员早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部明日一早便去军旗镇炮台拜见镇将的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役早早回去休息。进到了内衙书宅，洪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太马荣平日只饮酒，这时也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仁杰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洪参军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刚才顾梦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头目，背后牵线经营的全是京师的上司啊，老爷为何叫他住嘴，不令他说出姓名呢？”狄仁杰笑道：“顾梦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呢。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筑城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一定是朝中的官员，当时情况那么混乱，岂能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呢？当时如果说出姓名，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被他徒赖诬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成了一尊铜佛，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了。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成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梦平的宅地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梦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邸。顾梦平眼看之后，便命人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投入河中。一时三刻 不一会儿

就化作泥浆了。乔泰说道，这顾敏平醉气招张，有目可睹，那曹鹤仙、孙老头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这黄金走私案呢？

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顾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智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7: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6: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蓉吓得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蓉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7: 大哥，这不闹鬼，真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6: 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呐、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萍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蓉，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章吗？

马蓉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蓉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蓉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卜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越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蓉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

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啊，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簿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三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簿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卜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呢，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平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呢，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地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段，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七七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

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事与婚配大捷，醉脸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

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

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异人起源。
3: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

0: 你看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20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20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

度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啊。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之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恩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恩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恩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条件。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的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绿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都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的，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哈哈，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

0: 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跟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一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析。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异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啊！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阴影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异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 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艺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布没觉得，艺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艺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艺人拿着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艺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艺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艺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了？华。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艺人讲说，艺人呐，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的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他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孢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 如果你把艺人给扶上去了，那么艺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艺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阶级，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侍，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给异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这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月以为敌视，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异人作为嫡嗣，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嫡嗣。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这异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异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即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称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 但是这个老

0: 太子兴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三天死了。三天呢？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三天，死了。老太子兴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两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的早，这个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三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三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三天，正式即位做了三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双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姓侯，而且在河南洛阳拾遗10万户，也就是这10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10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姓侯啊，10万人养一个猴，你看这猴多肥，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呢，他这一生有三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地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源；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一人一生这是三大奇缘，所以一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三年死了啊，三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异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

0: 阿阳夫人宠爱，这说明艺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艺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艺人行，吕不韦马上对艺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艺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艺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艺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颠这个安国君呐、啊，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艺人行，那艺人一定能行。那这样，安国君、华阳夫人两个人都说艺人行，那艺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的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的行。这个艺人唯一的遗憾就是比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啊，三年，但是比赵襄王差多了。赵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啊，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艺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艺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

0: 我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苹果可甜了。
0: 接着，快尝一下。别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0: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2: 就是啊，阿书记。

0: 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0: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2: 就是啊，阿书记。

0: 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0: 我大家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1: 没有乱说，
0: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小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拆债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通缉呢，走了啊，走了。
0: 谢谢谢谢，
1: 你们忙啊，
2: 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好好，
0: 好消息啊，
3: 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0: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0: 哎呦，
4: 苹果说
0: 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0: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0: 田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0: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0: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0: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0: 批发价格吗？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0: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0: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0: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

0: 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1: 哎呀，阿书记，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2: 滚蛋，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1: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要咋办呢？
2: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1: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2: 哎，胡闹嘛。
1: 咋了？
2: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2: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3: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2: 哎哎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3: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2: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3: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1: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3: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2: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1: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2: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3: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1: 啊，冒牌货有吗？
2: 冒牌货
1: 啊？
3: 对。
4: 严书记，严书记，
5: 不好了，出大事了。
2: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5: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2: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5: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3: 还有
5: 你们去看看吧。
2: 走走走走
3: 走，
2: 咱们看看去，
3: 咱们看看去。
2: 走
3: 走。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什么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6: 哎哎哎哎，
4: 你在干什么呢？
6: 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7: 干什么？

0: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我旅游打卡。
1: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0: 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书卖的网店里去啊？
2: 没有，
0: 不是的，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3: 就是
0: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4: 就是，走。
0: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5: 对，它这包装盒。啊，
0: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4: 假的。
0: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哎，
6: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0: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1: 就是
4: 啊，损失谁来承担？
6: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1: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事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事
0: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4: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这一点都不错。
1: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4: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4: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7: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6: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1: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6: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1: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6: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1: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6: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0: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1: 对，
6: 帮你们卖苹果。
1: 就是。
0: 哎，二书记
1: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1: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 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1: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6: 啊。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7: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4: 这个方式行不行？
1: 把这个线拉过来。
6: 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

0: 行，
1: 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2: 哎，严书记告诉你啊，
3: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委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3: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1: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3: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1: 咋了？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订出去了60多单呢。
3: 哎呦，太合适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4: 哎呀，你妈你这样子太坑了
3: 啊！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1: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3: 哎，奶奶爹。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哎呀，
5: 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3: 啊，换个
5: 方式啊？
4: 啥方式？
1: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6: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7: 健康生活必备。
1: 2、2、3、4、5、6、7。哎，
4: 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3: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4: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5: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4: 来，哎呀，
1: 快扶我一下，
4: 慢点慢点，
1: 这腰给闪着了。
5: 哎，严书记，
4: 小心点，
5: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1: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5: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5: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5: 啊？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5: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8: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5: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5: 直播间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5: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1: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9: 好的，
1: 我
5: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

0: 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1: 严书记，行了啊，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1: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1: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1: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这你来得起吗？
0: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了。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0: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0: 这直播厉害吧？
3: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哎，
5: 好看，
6: 不错，好看。
7: 没有，
8: 严书记，
6: 绝对可以。
8: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0: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8: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0: 嗨，
8: 哎呀，
0: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8: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嘛，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哎，严书记，买卖地头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哎，没事没事。
2: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9: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0: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9: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2: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0: 大家请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9: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0: 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

0: 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1: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波的冰糖星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1: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
0: 哦，
1: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0: 你好。
3: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哎，惭愧呀，惭愧啊。
3: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3: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3: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4: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5: 走走走走走。
2: 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黎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息壤。这个息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息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息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

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原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九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四月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月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

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杞来得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杞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象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象。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

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三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

0: 为了有护士，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护士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君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护士的叛乱和举行君台之响，启进一步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九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有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一直漂流到了阳甲，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

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高大上。你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十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它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它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
1: 嗯，
0: 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它没有那么多钱，它发展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展的很快，包括在伊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也门霍塞武装。美国他一看乌克兰用这个东西用的挺好，那不妨借鉴过来嘛。而且关键就是说，其实美军现在他也面临着一个弹药不足的问题，因为有 AI 加持，目标的确定啊，火力的选择呀，瞬间就生成了。这个战争节奏快了之后，那个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哗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越需要廉价的武器装备。
1: 那么另外呢，据外媒报道说，美方与乌方签署无人系统合作双边意向声明，涵盖空中、地面、海上三类无人系统，核心呢是乌方实战无人系统赴美测试，美方共享评估数据，未来联合研发生产等等。所以在

0: 在无人艇方面，您认为美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呢？
1: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签署，就有一个叫联合生产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就是现在已经决定美国的公司要生产乌克兰的这个马古拉无人艇。马古拉无人艇呢，这算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久经考验的一款，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啊，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0: 所以经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比如说海湾战争啊，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经验，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0: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0: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

0: 其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0: 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

0: 董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

0: 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 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

0: 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

中分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3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1: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0: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1: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3: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3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1: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

0: 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2: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沁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 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

0: 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1: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9: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0: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他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9: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

0: 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她花了1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她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她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你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3: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4: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6: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东北块封闭 标注中心，然后终点。

0: 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 B 级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4: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
5: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天空都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扑通小小的扑过。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说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得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